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我们基本上是以故事性的方式让朋友们对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成语有个故事性的认知，让大家因为对故事的好奇来增加对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成语它的认知性、它的熟悉性还有它的喜爱性。希望我们这样的安排你会喜欢。我是廖宁，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缘木求鱼。这个缘呢就是顺着的意思，那么求呢是寻求，所以缘木求鱼呢其实是比喻说方法方向是错误的，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徒劳无功而已。因为既然是木，怎么可能会找到鱼呢？鱼怎么可能顺着木头去找呢？应该是水吧。所以缘木求鱼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们看看缘木求鱼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缘木求鱼，正确跟错误的方式，它的差别在哪里？战国时期有一次呢，齐宣王和孟子在这闲谈了。孟子呢问齐宣王说：“大王，你总是集结全国的军队，让将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攻打别的国家，难道只有打败了别的国家，您的心里才会觉得痛快吗？”齐宣王说：“哎，不是的，我这样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统一天下嘛，满足我最大的欲望罢了。”孟子接着说：“哦，我明白了，大王最大的欲望是想征服天下，称霸诸侯，但是如果用你的办法去满足你的欲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抓鱼一样，那肯定是徒劳而无功的。”齐宣王就说：“

事情就那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呢。爬到树上去抓鱼，最多就是抓不到鱼，不会带来什么样了不起的祸害。但是如果想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称霸天下的欲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带来滔天的祸害呢。缘木求鱼其实真的是错误的。孟子里面《梁惠王篇》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由缘木而求鱼也。就用你这样的做法来满足你的欲望，就好比是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

鱼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要想抓到鱼，只有到水中去捞才捞得到啊。然而却爬上树去捉鱼，什么时候才能够捉到鱼呢？所以解决问题要把握方向，如果基本方法都错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了。缘木求鱼是比喻方向方法不对，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的。那么近义词可以说竹篮打水啦，水中捞玉了，或者南辕北辙了，画纸楼冰，吹沙做饭。那么反义词呢，应该有探囊取物，瓮中捉鳖，这就很简单了，或者种瓜得瓜，垂手可得，这应该就是反义词了。而在造句方面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你想有所作为，却又天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的，这和缘木求鱼有何区别呢？是不是天上不会无端地掉下馅饼来？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如此荒废怠惰，却想要考上国立大学，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一句成语画龙点睛，喜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收听之后给我们意见，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真正中国古老的传统能够耳熟能详，能够朗朗上口，这就是我们所寄望的。画龙点睛，希望下次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哎，你讲到头白银，头白银就以前的人，从前的人，客家人家头白，头白，
1: 头发都白了，
0: 不是摆动的摆，头白，
1: 头白，头白银，
0: 头白银就是以前的人呢、啊，都是觉得说你
1: 要有产值。
0: 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1: 实用性，
0: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值得买，譬如说
1: 才叫有价值，
0: 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哎，做柜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1: 做板
0: 对，要做板哎。
1: 我以为要做伴了，
0: 就是
1: 青春做伴，好还乡的做伴。
0: 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支网球拍给我大哥，400还是500？以前的我爸的，我爸一个月薪水那时候就400-500块，
1: 真的、哦。
0: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1: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0: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啊、
1: 對，
0: 就是70-80年前、啊、民国大概20几年吧，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欸、那个钱 很大、
1: 啊、对啊，
0: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啊、
1: 被骂死了，
0: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支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喔。
1: 对啊，运动的。
0: 对，
1: 你爸爸是最小的孩子
0: 吗？我爸是最小的，
1: 难怪
0: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1: 很浪漫，
0: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1: 他好像富家子弟。
0: 对呀、啊，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1: 哎呦，
0: 然后
1: 晒鸽。
0: 对，人家
1: 可以做。
0: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1: 天哪，
0: 他自己搞的，不用那个买那个什么，
1: 那真的是
0: 黑黑的垃圾。
1: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0: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1: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嗜
0: 好。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1: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0: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1: 对
0: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
1: 他
0: 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1: 怎么可能
0: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
1: 啊？天啊，他有储蓄吗？
0: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什么给杀，就是。你一般都在
1: 台湾话叫“雕”，
0: 是不是？就是你
1: 鸡寮，
0: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沙，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1: 可以
0: 自己
1: 吃，收鸡。

0: 袋儿。
1: 如果你多一点，你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0: 对啊，或者
1: 鸡也不便宜，
0: 也鸡蛋没
1: 对，还捡鸡蛋，
0: 每天捡鸡蛋。
1: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OK， 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一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0: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1: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0: 对啊，他其实可能他只是好奇，但是。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1: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0: 对，还有奖金这样，
1: 都几千万进出的，
0: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1: 好恐怖，
0: 对，
1: 对，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0: 没错，
1: 你懂吗？
0: 鸽
1: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捉摸，
0: 对啊，
1: 打麻将你还是四咖，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飞回来。
0: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的哈，
1: 对、啊，
0: 只是我们没有接触。
1: 而且你知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我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大篮 哦，他就说，
0: 啊、鸽子
1: 那个都淘汰的剩下来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0: 为什么自己
1: 养的不吃？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煮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哎、欸，好奇怪哦、喔。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点半透明状的。
0: 真的？
1: 对，
0: 我没有注意过。
1: 非常 Q 哎。
0: 鸽子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1: 好像又不一样。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我们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啊。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的。
0: 对啊，我村子好
1: 像雕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
0: 啊，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们台语说
0: 胶囊
1: 啊，对啊，我们
0: 鸟蛋
1: 客家话叫做雕乱，
0: 雕
1: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
0: 哦，
1: 小小的，
0: 我知道啊，但是平常我
1: 对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吗？
0: 可是我
1: 泡在水里，
0: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1: 我很少买。
0: 小看它。
1: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买，因为我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蛋。
0: 对啊。
1: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收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个别人弄好，
0: 大量做，
1: 你自己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买他们做好的，然后就不用，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雕卵了。
0: 我也，
1: 而且很少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0: 也有卖，对，对啊，
1: 因为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买过一两次，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你要是你阿公
1: 我大哥
0: 不是你阿公在的话，
1: 他
0: 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钱。
1: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0: 脚踏实地，
1: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
0: 对
1: 啊，
0: 脚踏实地就是我要实际，
1: 对啊，
0: 有一耕耘，
1: 只要有什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0: 对，我是
1: 说，要不然都是多余的。
0: 农业时代哈，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
1: 对啊，
0: 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赚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1: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0: 好恐怖啊！
1: 对啊，
0: 要是他在世，他大概觉得。
1: 他无法想象，
0: 真的。
1: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0: 对啊。
1: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
0: 所以，
1: 蛮好玩
0: 的。所以时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

0: 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也都是人变出来的。
1: 嗯，
0: 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
1: 嗯，
0: 梦想。
2: 对，他有时候他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人根本就是
0: 神经病，
2: 哎，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0: 可是所以，
2: 但是就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0: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呢。
2: 对啊，
0: 我有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2: 够赚。
0: 这所以哈，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2: 对啊。
0: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嗯、
2: 对啊，
0: 我们大概也没少太空知识
2: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说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0: 对啊，
2: 你想象这不可能，
0: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他都觉得
2: 对啊、
0: 这啥东西，
2: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这么贵，
0: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2: 对啊，
0: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2: 那个时候就开始，
0: 她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2: 有人在用了嘛。那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也敢出手买冰箱，
0: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2: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就不容易。
0: 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对啊，我就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片、嗯，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流。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嗯，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嗯。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欸，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欸，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童宝宝，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童宝宝放在上面，
0: 哦，
2: 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0: 对呀、啊，
2: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0: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啊，
2: 真的、
0: 啊，所以
2: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啦，就没有再流成唱片。
0: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2: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欸。
0: 哦，
2: 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0: 啊，真的哦，
2: 对。
0: 哇！
2: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0: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2: 对、啊，
0: 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对，那
0: 得了。
2: 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0: 对啊，对对对，
2: 那时候流行
0: 什么 Lobo 啊，
2: 对啊，什么
0: 灰狼，
2: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0: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2: 对，鸡舞还有马舞。
0: 那个
2: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0: 青春
2: 怎么还怎么有这个马舞呢？我说你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0: 鸡
2: 翅膀一样，这样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0: 不像，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2: 对啊。
0: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2: 对，
0: 就是说，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2: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跳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要闪到腰的那种
0: 霹雳舞啊，
2: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0: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2: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
2: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0: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2: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0: 时间又多诶，
2: 多诶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按子生
2: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

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廖宁一块来分享。我们今天来谈的是戏跟曲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来说，戏曲是指中华文化的传统戏剧。那么戏曲这词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水云春稿当中说，南宋流行于民间的永嘉戏曲是南戏戏文发展的滥觞。在河南省偃师市出土的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发掘出来的宋杂剧演员丁都塞雕像砖，是中国现存的最早记录戏曲演出活动形象的文物了。那之后呢，戏曲这个两个字呢常常有变迁，以戏曲指称中国传统戏剧。必须呢在王国维的宋元戏剧拷问式之后呢，才以戏曲这两个字为名，首度将中国传统戏剧推上近代学术之林。所以戏曲这两个字呢是成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专称了。那么中国汉字呢有六书之说，所谓的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那么戏曲的这个戏字呢，如果依照旧体字的写法是戏，乃是形声字，左声右形。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三军之篇也，一曰兵也，从歌声，既然有歌，那么这个字本意呢就和战争、军队和争斗有关。而舞台上的抑扬褒贬、中间善恶，其实到处都充满着矛盾跟冲突。所以呢古人将演故事名之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曲又是什么意思呢？曲就是歌唱了，就是音乐。中国人是以歌舞来演故事，歌舞虽然并称，但是歌举其首，于是乎呢以曲来演戏，戏曲就变相连在一起了。如果论戏与曲的区别，那就像程砚秋先生曾说的，戏是整个的，曲只是一部分。一出戏要有剧本、有演员、有舞美、有道具、有音乐。在中国呢，曲是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曲又不仅仅是戏的一部分呢，更是戏的灵魂呢，甚至可以以曲来代替戏。有诗为证了，他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或者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争传四喜班。再来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毯沾衬五身轻等等。这诗里面所说的何止一段歌曲而已了，其实就在说整出戏了，可是却以曲来涵盖了戏。因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歌唱的重视。戏曲当中的四功，就像说、唱、念、做、打也好，说

唱作念打也好，唱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同样的道理，以歌舞演故事也是歌舞在先的。那么像王国维将戏曲定义成和歌舞以演故事，同时也指出代言体呢是戏曲不同于其他文类的重要特点。所以由这里看来呢，戏曲必须具备演员、剧场、诗歌、舞蹈、音乐、代言体、演故事等等基本的元素。那么台湾学者曾永毅曾经将王国维对戏曲的定义视为戏曲小戏必须具备的条件。小戏的表演艺术比较原始，而相较于小戏的大戏有更高度的艺术表现，已经是综合的文学与艺术，所以被定义为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扮演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结合音乐和舞蹈，再加上杂技，而以演唱文学的叙述方式，通过排舞的装扮，运用代言体，在狭隘的剧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艺术。所以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面，昆剧才被纳入名录之内，引起公众对戏曲发展和传承的关注，戏曲艺术界进一步得到重视。在我们今天谈到的戏和曲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其实到后来呢，是有一点都混为一体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来认识了解这个分享齁，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的所在，好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也开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台湾。虽然说很多地方都在讲台语啦齁。
1: 是啊，
0: 如果你去到什么菲律宾有吗？新加坡我知道了，马来西亚也有，可是菲律宾好像没有，
1: 可能的
0: 较少。对，但是东南亚印尼可能有一些地方，因为也都是那个福建那边往东南边去的发展的人，所以这个语言还是有一些人在说，但是没有那么的普及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能够把这个语言给它留下来，保存下来。所以介绍台湾是台湾的地名啦齁。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什么艋舺嘛齁，万华，然后台南鹿港齁，台南高雄。
1: 对，
0: 今天齁我们要讲，我们从高雄讲上来嘛齁，高雄台南往北就是嘉义。
1: 对，
0: 嘉义嘉义。
1: 对啊，嘉义，对，嘉义啊，可能听众朋友，那是当然住伫台湾，你都熟悉。不过那是住伫国外，外地的遐诶听众朋友，可能嘉义都无遐尼啊熟啦，哈。
0: 对，但是讲到阿里山就知道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吼，伫美国，对美国来，问看你来台湾，你想要去的什么所在？一地就是讲阿里山。哦，
0: 对，但是其实从嘉义再去到阿里山也要很久，因为它是爬山上山。
1: 对。所以在嘉义就是 在台湾西南方的咱上大一个平原齁，嘉南平原，
0: 嘉南平原，
1: 对，这是上大，就是台湾的米村啦齁，
0: 没错，
1: 种稻啊哈，出产米的所在。
0: 对，这个以前地理课有教，
1: 对，
0: 台湾的米仓。除了宜兰之外，就是这个嘉南平原。
1: 对啊，对啊，所以在嘉南平原的迄、那个差不多较北边嘛，哈，对，有迄个嘉义市伫这个所在，那对嘉义市本身来讲，伊是伫迄、那个。北回归线，
0: 对对对对对，北回归线，
1: 归线
0: 23.5度，
1: 对 对, 對，
0: 有经过，
1: 所以有经过嘉义。
0: 对，因为那个是一横的嘛，东西向的，所以那个花莲也有，然后就经过嘉义。
1: 对，这是北回归线，
0: 嘉义有北回归线，
1: 对，好，这个嘉义其实也是。高多啦哈，我那高多当然无像台南遐尼啊出名啊，唔过嘿，咱有那
0: 怎样？也是很早就有人住的哦，
1: 就早都人了，所以哈，像台湾有几个高多哈，拢有东门啦、西门啦、南门啦、北门啊，像台北嘛是同款，所以嘉义嘛是有，嘛是有东门、西门啊、南门、北门拢有，
0: 就有城门的。
1: 对，
0: 早期这个台湾的古都，你要识别古都，就是有城门的，嘉义也有。
1: 对，所以嘉义在清朝的时候叫做诸罗，
0: 诸罗，
1: 对，诸罗是，是也名是诸罗。后来是因为有一个事件，林松文的事件，因为当地的百姓，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城池，所以有迄个战争，

0: 后来这个林宗文的事件失败了后，皇帝就是迄个乾隆清朝的皇帝，就讲啊好，安尼这个所在吼，这个老百姓吼是足中意的，所以咱就爱加爱加加奖啊，所以就改做嘉义。
1: 所以林爽文事件之后，诸罗就变嘉义，因为要加。嘉奖这些忠义人士，
0: 对，
1: 因为这些当地的居民把林爽文打败了。这个林爽文来干嘛？
0: 对，好，讲到这个林爽文哦，这是伊、那個、啊，较早伫清朝都开始，还是明朝诶要结束，迄个时阵有一个伫民间有一个组织叫做天地会。
1: 天地会，这个有看金庸小说都知道。
0: 对，好啊，所以这个天地会呢，就是甲清朝打败，甲因赶倒去北平，所以要互迄个明朝阁继续。
1: 就反清复明，天地会的主旨是反清复明，
0: 对，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清朝已经都一次占领，
1: 对啊，都已经那个这叫什么不是那叫统治了，
0: 对，
1: 好久了，都已经到乾隆了，
0: 是啊，不过因就是因为赶快这个组织有哪里控制，
1: 还在做梦，
0: 所以这个时候嘿跟他台湾，所以因就想讲啊，我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有郑成功在遮，所以因就啊要来攻打台湾啊，用台湾做经济地，所以一定在遮，所以原来遮的人是伫是属伫迄个漳州，大部分拢是漳州的人，为着要带兵来来台湾啊，所以就。先攻入来台湾，因为当地台湾做经济的，所以因就开始好在迄个鹿港啦、艋舺啦、北港啦、迄个德山啦，吼，拢伫遮个所在吼，伫遮受拍。偏偏遮个所在吼，大部分拢是泉州的人。
1: 所以原来已经在台湾在地的是泉州人，那林爽文本身是漳州人，所以带的兵当然也是以漳州人为主啦，那你要进来台湾要跟当地人那个叫攻打，
0: 对，
1: 攻打
0: 就被占土地
1: 占领，当然就是要跟当地人来对抗嘛，那当地人就都是泉州人为主，所以这个漳州泉州真的永远打不完，
0: 对，所以就讲原来是要反清复明，结果讲变作漳州甲泉州啊相边的人啊对抗，哇，所以
1: 何必嘞？
0: 对啊，好，所以当然这事件有那死不少人，后来迄个清朝就是讲啊，恁安尼拍所以清朝就派一个迄个大学士就是迄个福安康就是这小说内底有那拢有诶，嘿，对，就来甲
1: 平息，
0: 对，平息这个战乱，
1: OK，
0: 对，所以这就是诸罗改名改做嘉义诶，这个缘由，对。所以伫这林爽文事件了后，当然震惊了后所以物资会较起嘛，对。所以迄个时阵好野人拢做啥物生意呢？拢是卖米，因为米是咱家家己种的，卖盐，因为咱这
1: 沿海，
0: 对，迄个台湾四面拢海，
1: 对，
0: 对。所以卖盐的、卖米的，拢是好野人。
1: 那是清朝那个时候了，后来因为有管制了就不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还可以，自由交易这些米啊、盐啊这种民生物资。
0: 是，因为盐跟米，
1: 家家户户
0: 拢爱用着的。
1: 对，
0: 嘿，对，所以。迄个咱啊，即马怎样伫邦桥有一个林家花园
1: 是这个林
0: 嘿，所以这个林家，对，伊迄个咱知是迄个林本源，对，林本源，因兜的。

0: 是美美美美好起来、哦、
1: 所以林爽文打过来之后虽然输了但是后来事业有成、啊、后代的事业有成、啊、
0: 也后代有这是林平侯、嗯哦、对林平侯、嗯啊、林平侯又卖米又赚钱、嗯哦、所以就是渐渐传下来、啊、所以有在在邦桥
1: 邦桥
0: 起这么漂亮的厝
1: 林家花园
0: 对、哦、
1: 所以林家花园是从嘉义来的、嗯OK， 嘉义起家，嗯
0: 哼，好啊。所以咱讲到嘉义，咱啊，都只阿芬有讲的，哎，就是迄个阿里山，嗯，哦，所以这是上出名的所在，哦，哎，啊，当然除了啊，阿里山当然对嘉义市，嗯，你去到阿里山，有啦，哎，过了点钟，
1: 对，所以不能只是。欸、当天来回
0: 对
1: 还蛮累的
0: 对、哦嘿啊、所以在我们刚才有说到、欸、家里有东门西门、嗯哦、那个南门北门、嗯對嗯、那个北门、哦嗯、嘿有阿里山的火车因为台湾和日本通知的时候、嗯啊、日本有开垦阿里山、嗯啊、所以有去一个阿里山的火车、哦嗯嗯嗯、对、啊、所以那就是在北门车头、哦哦，伫帮忙
1: 车头，不是嘉义车站哦。
0: 哦，唔是唔是，对，我伫帮忙的车头，嗯、所以哎，都有阿里山的火车。
1: OK， 哦，嗯哼，
0: 来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迄个嘉义的林业，哦，嗯嗯就是你咧卖茶的，哎、嗯嗯嗯欸，有那哎不止这，
1: 对，
0: 所以较早啊，嘉义的足济，因为对阿里山的你的茶那扯落来，好、嗯、的。哦用阿里山的火车运落来到嘉义，吼、嗯哦，啊嘉义都一挂所在有三马地，
1: 哦，对对对，
0: 啊，你爱甲迄是迄个
1: 木头要
0: 遐插口
1: 爱坑底，嘿，池子里，
0: 对对，
1: 嗯，啊、所以嘉义也有这个，池林池，
0: 嗯，对。
1: 他其实有一个讲法，
0: 就是什么底？
1: 哦哦哦哦哦哦，
0: 什么？好，什么？
1: 可是也不是只有山木吧？哎，
0: 对，不是，啊，就讲迄个什么是统称啦，哎，就是
1: 那个、哎、那个树干，
0: 对对对，就是迄树啊扯落来，啊，就拢滚落来家。对，
1: 听说这个也是一个学问哦，因为
0: 啊，对，
1: 那个木头。树干你浮在水面上就是一层嘛、嗯、但是你不知道它下面还有多少、哎、
0: 对, 对好所以我的阿公、嗯、我的外公、嗯哎啊、他少年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的什么地工作
1: 哇这个果然是个专业
0: 对
1: 其实是一个专业的、
0: 哦、是有呀有呀对、啊、所以那个现在演变到啊嘉义有迄、那个有林业诶试验所吼，诶、嗯，都、就是伫嘉义嘛，足出名一个所在是嘉义工行，还、嗯、是伫迄个火车头对落来迄条路、嗯、叫做中正路、
1: 中山路、嗯嗯
0: 嗯欸、中山路还是中正路？嗯，诶对。好、哦，一个通甲地就是迄个中正工行，按安尼中正路。
1: 哦，
0: 嗯对。好、哦。嘉义的中正公园
1: 就有这个林业试验所，
0: 对，哦、啊，也边啊，就是食物园，
1: 嗯嗯嗯嗯嗯，
0: 植物园，
1: 嗯嗯嗯，
0: 哦，对啊，所以那里底有足济的，
1: 所以沿着那个火车站，啊、嘉义火车站对面、嗯、就是。嗯对接的那一条路，
0: 中山公园应该是中山路，中山公园。
1: 反正车站旁边不是中山就是中正，
0: 对，就是火车头对了个一条上大条的，好，咱较早迄叫做大通。大通叫做上大的通路、哦啊、叫做大通、啊啊、第二个较不那么大条、嗯、较不那么热的我们叫做二通、
1: 哦、
0: 对第二个通路
1: 台北也有啊
0: 对所以大通
1: 条通台北是条通
0: 规条对、啊、所以
1: 条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都是小巷子啊大通就是大马路、嗯好所以嘉义就是到了中山公园、
0: 嗯，
1: 旁边就有植物园，然后也有这个林业的试验所，因为早期就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把台湾很多的珍贵的树木都砍走了，
0: 嗯
1: 哦，那他们为了要运送这些木材，就开垦了铁路，
0: 嗯，
1: 然后把这些树木从山上运下来，那运下来就是要对啊，它泡水应该就是不要让它太快腐烂嘛吧，
0: 嗯，
1: 还是保持它的对啊，你没有太干 不会太干燥，没有太干燥就不会，啊，还是防火的关系怕人家一把火把它烧掉，所以就先泡在池子里，
0: 嗯，
1: 反正就是嘿，有一个过程啊，这也是以前的一个事业，
0: 对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在那个，当然在那个嘉义这个中山公园哈，伊的后山哈，有那个什么射日塔啦，哈，对，啊，起码拢有那个忠烈祠，哈，忠烈祠，哎，对，所以拢有一挂，一挂古迹，
1: 嗯，好，
0: 对，嘉义有哪有一个古迹叫红门井，
1: 哎。
0: 对，
1: 也是荷兰人去的。
0: 对，哦，所以咱在有一挂红门的，就是跟荷兰人有关系。哦，所以
1: 荷兰也有去过嘉义。
0: 对，
1: 除了台南以
0: 外，在荷兰的迄个东印度公司，在朱乐山有那有开迄个水井，
1: 啊哈，
0: 所以即马留落来叫做红门井。
1: 红门井。
0: 对，好，即有那有一挂古迹。
1: 嗯，
0: 好，所以咱有讲到嘉义，咱若去到家己，唔知要食什么吼？嗯，
1: 有火鸡肉饭，
0: 对，家己的鸡巴饭啊，足出名，
1: 很有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说法啦，有人说在喷水池的是最正的，有人说不是哦，各家有各家那个拥戴的点，
0: 对。对啊，所以那普通那是对外地来到家己的，拢会去喷水，
1: 对，
0: 喷水鸡肉饭，哈，拢会去遐食。
1: 嗯，
0: 啊，我听讲，
1: 好像很是郭家啦，
0: 到底家己的本地哈，就较少去遐食。所以当然啊，每一间的口味无同款哈，所以上好是那下里的口味还是上盖好。
1: 对，
0: 对啊，所以伫家己有爱喷水，
1: 对，
0: 啊，有这
1: 鸡肉饭，
0: 鸡肉饭，
1: 嗯，
0: 啊，对，够这是一袋一袋，
1: 嗯，
0: 哎，方块酥，
1: 方块酥，对，这也是嘉义的特产。
0: 对，嗯，哈，啊，当然，这个方块酥哈，嘿，我那有一间哈，伊叫做恩典酥，恩典酥
1: ，OK，
0: 哎，对，已经是基督徒开的，
1: 嗯，
0: 对，所以哎，阮有那早起有那去买恩典酥，
1: 恩典酥，方块酥，
0: 对，
1: 嗯，啊，现在还有一个新，也不算新啦，就是也是最近蛮有名的这个伴手礼，叫福义轩，
0: 对，
1: 那也是很多什么蛋卷啊、饼干啊，
0: 对，听讲这有那爱去排队的，
1: 网路也是排很久的，
0: 对，
1: 不过现在通路都很多了啦，
0: 对，
1: 嘉义、阿里山，
0: 对啊，所以阿里山当然都出山茶啦，
1: 啊，对，
0: 还是迄个wasabi，
1: 嗯，
0: 嘿，
1: 哦，真的，
0: 对，阿里山的 wasabi 嘛是不只要有名，
1: 对，有人会直接买它的植物，对，
0: 嘿，对，
1: 直接回来自己磨，
0: 对，
1: 不是化工的，
0: 对，
1: 好像自己磨那个绿就比较淡。啊，你一般那种人工化工的，就是比较深的绿，
0: 对，有影，
1: 吃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
0: 不同款，对，好啊，所以啊，早起迄个阿里山嘛，够羊羹
1: 啊，
0: 油羹，
1: 对，
0: 好，阿里山的油羹，
1: 也是有名的，
0: 对。
1: 然后嘉义除了嘉义市本身，那还有周遭的一些，像我们昨天讲上一次讲那个蚵仔嘛，就讲到东石啊，
0: 对，
1: 然后布袋啦，
0: 东石布袋，
1: 然后新港啊，这些都是农特产品出产的地方，渔业农业，就是台湾吃的原料都出产自这里。
0: 到、嗯啊、所以嘉义、哦、嘉义地区也是很要紧的，
1: 对
0: 台湾来说
1: 没错，
0: 很要紧有贡献的所在，
1: 没错
0: 嗯、对、啊、因为嘉义啊，伊的发展较慢，嗯，吼、哦，伫这个都市的人吼，敢那增加的无介济，吼、嗯哦，对，因为若有新的青少年起来，哦、这些老的都已经，嘿、嗯，啊，那青少年啊渐渐大汉，普通拢走
1: 往外了，啊、
0: 对。招来台北，招来哈
1: 都市，
0: 对，来都市、嗯、哦，特产、嗯。
1: 不过现在也有在，算是奖励啦，哈，就是青年回乡。嗯
0: 对，
1: 嗯，因为很多一些农业的文创。对，台湾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嗯、这种农业还是要把它顾好啦、
0: 嗯。
1: 那当然，可能现在一些机械化比较发达了、嗯，可能人工就不需要这么多，嗯、但是还是要，还是需要、嗯，所以可能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就会想办法说，把这个农业的本再把它顾好。
0: 对，嗯，对，这是怎样怎样。真要紧的、
1: 嗯，
0: 因为你那大家拢去都市吃头路，
1: 谁种田啊？
0: 对，无人做事哦，安尼
1: 就没饭吃了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到嘉义走一走，不只是嘉义市，嗯、很多古迹啦、好吃的啊，嗯、那嘉义县的周边的这些乡镇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
1: 嗯、好像一个铺子、嗯
0: 对，破主，
1: 破主，嗯，不是破鸡，
0: 对，啊，当然那个太保，
1: 啊、哦，太保，太保乡，
0: 哎，最近啊，最近这几年、嗯、啊，政府有在遐啊开垦，
1: 嗯，
0: 哦，所以有加那个故宫，
1: 嗯，哦，南苑，故宫南苑，
0: 对，改刷，哎、哦，刷一部分在遐，所以这是故宫南苑，
1: 哎、欸，坐高铁很近、嗯，很快，
0: 对对，
1: 就在高铁嘉义站附近而已，
0: 对，啊，那个台北那个所在是新开发的所在、嗯，所以路开得真大条，
1: 对，
0: 车真少，
1: 很好。很好开好、嗯、所以有机会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去嘉义走一走看一看、嗯、逛一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朋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30年。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这些青年学子解决课业、人生的问题；行医的时候，他也帮助病患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前面几周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李时珍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行医这件事情也不陌生，而且也有很好的天分。今天巧华医师要介绍的是李时珍，他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许多的药草本身，就是这些药材在还是植物的时候，而他也发现早期的一些典籍可能有误植的状况，就是以前的人写错了，认错了，而他就来纠正纠错，把他知道的实际经历的记录下来，而成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本草纲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
1: 我们之前谈了李时珍跟《本草纲目》的关系，接下来谈李时珍的少年时期怎么样在一个医药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怎么样去想，本来想要去考秀才求取功名，后来考场失利弃儒从医的经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介绍的是李时珍求医的过程，走上医学之路的种种的经过。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的一个士医家庭，童年的时候在贫困而又充满医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对草药与医学十分着迷。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13年，就是1518年，在湖广蕲州出生，今天的湖北蕲春县。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族，祖父是草药医生林一，父亲李延文是名医，曾任太医院的吏目，吏目就是御医下来的那个位置。虽然 家中有医名跟技术传承，但民间医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济也不宽裕，使得他童年生活并非优渥，而耳濡目染的接触大量民间医药跟草木知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对医药产生强烈的兴趣，远胜于对科举与仕途的向往，常随长辈接触草药与诊治的事物，形成早期的临床跟本草的直觉。尽管父亲起初并不希望他走医路，希望他经由科举入仕以改善家庭的

地位。但是同年的李时珍对观察病情、辨识药材、理解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明显的热情跟好奇心。这种性格在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时候的坚韧与细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充分的体现。哎呀，太厉害了，是27年为了这一本著作，27年花尽了毕生的心血。虽然他多次参加考试未中，3次考试没有中，所以后来他就弃儒从医。但这些环境跟经历，才能替他后来的一生伟大的志业《本草纲目》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太厉害了，这个人啊，李时珍。我们前一集有介绍他的幼年，他的少年时代。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读医书了，读《黄帝内经》，读《伤寒杂病论》，读《金匮要略》，读《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个都是中医的基本方，又跟着父亲在他身旁跟他学看病学把脉，又常常在丰富的医药环境啊、哦，他们那个大别山之下，长江之北，大别山之南，那个充满湿润的潮湿草木非常繁茂繁盛的地方长大，开始跟着父亲学医了。但是医学不仅仅是理论，不只是要背书，更是实践的艺术。你看病要把病看好才有用，你是医生看病，病人都看不好，就是个最大的挫折。你读很多书不见得会看病，所以读书之外，他就跟着父亲试诊，站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怎么样看病，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从此以后，每天求诊的病人到李家宅院里面，李时珍便安静地站在父亲的旁边，他观察父亲怎么样接待病人，怎么样耐心地倾听病人每一句诉说，关于什么地方痛，什么时候加重的，吃得下吃不下，睡得着睡不着。他看他爸爸每天怎么样拿出3个手指头来轻按在病人的手腕上面，凝神静气，体会那寸关尺三步九后之下气血运行的微妙信息。脉象的浮沉迟速，滑色虚实，在父亲指下仿佛有了具体的形象。父亲开方时，李时珍便在一旁铺纸，他看父亲如何把望闻问切试诊合参的结果沉吟了片刻，然后就提起笔来写下药名，写下剂量，每一味药的选择都对应着每个病机。君臣佐使的搭配就像排兵布阵，讲究协同与制约。父亲有时会边写边低声的跟他解释，这个人哦，肝火亢盛，肝火太大了，所以用黄连清热。黄连所有的苦寒药都可以清热，但是苦寒的药你吃很苦，吃很冷，吃冰到胃里面，胃就消化不好。苦寒药最易伤脾胃，所以再要加上白术。白术跟甘草他们是固护脾胃的，你一面伤害它，你要一面保护它，这个药才可以吃得进去。万一你吃了黄连退了肝火，变成胃痛，变成消化不好，变成肠胃没有功能，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看病的真正的目的了。这些临阵的点滴传授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哦。跟他说肝火亢盛的人要用苦寒药清热，火气很大，口干舌燥，眼睛很红，头昏脑胀，脸很红，一定要用寒的药。可是寒的药又会伤脾胃，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配伍，方子就是很多药组成对你的病症有效。每一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组成就

就会不一样。李延文他的爸爸除了带着他看病，李延文还常常带着儿子上山采药。以前不像我们这，哎呀，缺什么药厂叫一叫，缺什么药店买一买就好了。他们所有的药都要自己去准备，所以采药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大的动作。因为他生长那个环境，我们说在齐州的周围的山岭，有雨山，下雨的雨哦，叫雨山，可见常常下雨，植物最怕缺水，没有水一定长不好，雨山很湿润，所以这边的植物长得特好。他常常去雨山，去凤凰山，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父亲就教他怎么样根据枝叶的形态啊，叶子啊，有两个的，有三个，有对生的，有互生的，它长得像心形的，长得长长的，像箭形的，各种形态不一样。它的花朵的颜色啊是什么颜色？它果实的样子是大小，圆的、扁的、尖的。常常因为这个以前的医生真的很难当，又要采药，采药回去要制药，制药好又要看病，看完病，还不知道病会不会好。然后看完病，没有钱的人也收不到钱，有钱的人。我们也要有医者良心，也不能收很多钱，所以医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既辛苦又没有社会地位，太辛苦了。这个爸爸带着他去认识哦，认识这个植物哦，这些药草的枝叶的形态哦，花朵的颜色哦，果实的样子哦，在野草丛中确切的辨认所需要的药材。他会指着一种植物说，你看这个是丹参，甘皮丹红，参是人参的参，丹是红色的，红色的人参就叫丹参，形状像人参，但是它是红色的哦，它不是补气用的哦，它的作用是活血化瘀哦，有瘀的话要吃丹参，血凝固在那边要吃丹参，把它活动，把它散掉。所以现在我们常说心血管不好的人，我们就给他穿漆，也可以有瘀可以散啊、不通的可以通，走太快的可以让它停下来，就是穿漆有双向的作用，再加上丹参，长期保养会让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健康，又保护心血管的黏膜，又保护心血管的流动性。丹参，他爸跟他介绍丹参，那多重要的药嘞！它是红色的哦，长得像人参哦，叫丹参哦，不是补气的哦，是活血化瘀用的哦。他会指着另外一种药叫白钱，白钱的根很长，它的特色就是根很长，它专治咳嗽痰很多的药。李时珍不仅记住了这些药材的名字跟功效，更直接的了解它们生长的环境跟采收的季节，以及新鲜药材的原始形态。这个就是他日后从事药物研究累积了无可替代的感性认识，太厉害了这个爸爸，所以这个小孩以后才会这么厉害。以前的医生也太厉害了，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全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的医学知识飞速积累，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记录者，父亲开始让他尝试一些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去诊脉，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由父亲点评修正。起初难免紧张，脉象感觉模糊，辨证思路不清，
但在父亲的鼓励和

指导下，他的手感越来越稳，他的心思越来越明，他开始能够独立的处理一些常见的伤风感冒、脾胃不适等小毛病，他开出的方子也慢慢的有模有样。有一个伟大的名医父亲，所以造就今后伟大的李时珍。这个父亲太厉害了，因为有太厉害的父亲，所以以后就有太厉害的《本草纲目》。大约在李时珍23、24岁的时候，他的医术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跟乡邻的初步信任，他开始独立应诊，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不需要他爸爸的指导咯，他开始看病咯，23、24岁啊，厉害。他继承了父亲的行医风格，诊病细致，态度谦和，对于贫苦患者常常减免诊金，甚至赠送药材。以前的人就看病看一次几文钱啊，就是诊金。那你看这个病，你需要带药回去。这个药材的贵贱都不一样啊，有的贵，有的很珍贵的药材，很罕见的。那有的是普通的草药，很便宜的，所以药材是另外算。那他常常啊，我帮你看病。好，没关系，没有钱，然后没有钱不用了哈。然后我要给你药材，你要买药材回去吃啊。啊，我也没钱买药材嘞。好，送给你回去吃啊，回去赶快去煮一煮，吃了把病治好。诊金不用，药材也不用。所以啊，这个人呢，有人心人术啊。有良心又有技术好，他的名声随着他治愈的病人而逐渐在齐州和周边的乡镇慢慢的传开来了。人们都知道，哇，萧霸的李家那位年轻医生不仅医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而且为人仁厚，是可以托付健康的人。然而，独立行医越久，接触的病例越多，李时珍内心一种隐约的不安和困惑却开始滋长。他熟读的那些经典医书，尤其是作为药物学的根本的各种本草著作，在指导他临床用药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互相矛盾。他发现药物世界的复杂与混乱远超过书本的记载，这份困惑像一颗投入镜湖的石子，开始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并终将推动他走向一条更宏大也更为艰辛的道路。但在此时，他仍是一名勤奋而优秀的临床医生。在父亲的硬币与自己的实践中，继续夯实着医学的根基。独立的行医岁月如齐州城外的江水般静静的流淌。李时珍每天端坐在诊疗室，接待着形形色色的病患。他开出了药方，治愈了许多人，医名日盛。但在这重复的诊物中，一些细微却顽固的疑虑开始如蔓草般的在他心中滋生。那些自幼诵读行医后更是时时翻阅的医药典籍，尤其是被视为用药圭臬的各类本草著作，在实际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时，

常常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裂痕跟迷雾。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个面色潮红、咳嗽连连的渔民被家人搀扶进来，病人气息急促，痰中带着血丝，自述胸中灼热如焚，好像在烧一样。李时珍仔细诊脉象，细视舌红少苔，分明是肺阴亏虚，舌很红没有苔，就是因为他又咳嗽，为什么不说他肾阴虚呢？啊，或是哪里的阴虚呢？因为他又咳嗽连连，又咳血，所以说他是肺阴虚亏，虚火上炎。他看了这个人病很重，看了这个病人那么不舒服，他沉思了片刻，他就想了半天，片刻就是想了一会儿了，想。想起了《名医别录》里面记载有一个药可以治这种虚热燥咳。他说维蕊有个药叫维蕊哦，能疗虚热燥咳。虚热，我们说因为舌头很红啊，脸色很红啊，说他是阴虚啊，就是缺水精力缺的虚热，然后就不断咳嗽，痰也没有很多，就是一点点急，一点点一点点痰，所以叫燥咳。他就想说，维蕊可以治虚热咳嗽，所以他就用维蕊为主要去搭配一个滋阴润肺、清热止咳的方子。他觉得不错，这个人一定会比较好哦。病人取药回去，过了几天之后，家属慌张的回来诉说着老人服药后反而添了些泄泻腹痛的毛病。哎呀，这个老人本来是咳嗽，吃了李医师开的药，吃了几天咳嗽好像也没有多好，不大好，可是反而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哎呦，医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维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

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药也对的，没有抓错。

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宋代《开宝本草》，宋代的医书哦，《开宝本草》竟将女蕊跟微蕊混为一谈。那女蕊，微蕊的蕊，草字头一个委，委托的委啊，委员的委，女蕊的药性有记载，有一些含糊啊，有的说它性华丽，可以吃的会拉肚子。他连夜翻检药材样本，又向几个老药工求证，终于弄清楚微蕊是百合科的植物玉竹。我们在讲生津止渴的玉竹，玉竹的时候，它的根就叫微蕊，玉竹是知音的啊，所以微蕊应该是知音的啊。女蕊它是毛茛科的藤本植物，两个科别不一样，科别不一样的性味就不一样，它的形态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次的误用虽然未酿成巨祸，这个人只有拉肚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却像一记重锤在他耳边敲响。药名的一字之差，笔下的轻轻一物，落到病人身上，便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病没治好，又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咳嗽没有好，又拉肚子，肚子痛。呆鸡多屌啊，事情大了，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药书有错，不可以尽信。另外一桩困扰是来自一个水肿跟小便不利的老妇人，水肿跟尿不出来的老妇人。李时珍依据古方，他就用了泽泻跟茯苓，可以利水渗湿。照理说吃了这两个药，这个人应该尿得出来，这人应该不会水肿，可是这个人吃了半天都没有改善。他扩大查阅的范围，在一本唐代方书中看到茯苓有赤白茯苓之别，主治略有不同，但究竟如何区分，各家说法纷纭。有的说白茯苓入气分，赤茯苓入血分，有的说只是加工不同，功效无异。他就追本溯源，发现在《神农本草经》最古老的方书、最古老的药书哦，《神农本草经》，茯苓被列为上品，但描述很简单。后代医家就各自发挥，添加了许多附会之言，甚至将一些传说也掺入药里，使得这位常用的药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李时珍不得不一边治疗，一边自己尝试比较不同的来源的茯苓药材，细心的观察病人的反应，才慢慢的总结出一些基于实际经验的用药心得。他感觉许多药物就像笼罩在重重面纱之后，历代文字堆积，反而掩去了它本来的容貌。更常见的是那些众说纷纭、无所述事从的记载，譬如说远志这味药，古籍上说它能够强筋益智，治疗健忘失眠，远志。有的人却强调它除邪气、酒窍，用于治咳嗽痰多、治失眠跟治痰多咳嗽，强筋益智，这是有一样吗？究竟哪种？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用？李时珍发现，很多本草著作

似乎更热衷汇集前代的说法，罗列在一起便算完成，缺乏审慎辨析与裁断。他就把前很多著作就把前面呢看到的通通抄下来，他也不去判断，也不去辨别。同一位单身，因为看到像身，有的书说他义气，有的书说他破血，读来就相反呐、啊，一个会补气，一个破血，完全不相干。医者临阵，犹如手持一张绘制错误又标志矛盾的地图，在疾病的迷宫中艰难摸索，没有确定的答案。好，我们讲伪蕊跟女蕊的差别，我们讲远志应用的差别，我们讲单身、哦、有义气有魄气，书上写的都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有些困惑并非纸上空谈，他们直接关乎诊案上病人的身影跟期盼，不是说写一写资料一大堆就好了，我这个要用下去到底有没有用，病人的病到底会不会好。医生如果看病看不好病人，你读再多的书，你懂再多的药，就是没有用。李时珍诊误之余，越来越多时间消磨在书房那越堆越高的书卷中。他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类证本草》等历代重要的典籍并列对照，越是深入看到的混乱并越触目惊心。不同的书写的是不同的道理，真是恐怖极了。药物名称常常张冠李戴，同一个东西它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东西却有同一个称呼，图文不符者比比皆是啊，图跟文章不一样的哦，到处都是。书中所谓草木形态与实地所见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泡制方法、性味归经，各书矛盾百出，甚至同一本书前后互相抵触，许多记载并非来自亲眼观察，而是源于道听途说，更对亘古文献的臆测跟抄袭、哦、以前的用想的或是抄的，哎呀，太不好了。所以每当夜色深沉很晚的时候，李时珍忙完了看病，忙完了工作之后，李时珍眼倦沉思，把书合起来不再看了，因为看的都很多错误，开始一直想，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李延文生前 翻阅的那些典籍，那偶尔触起眉头又无声的叹息。他也常看他爸在读书的时候看一看叹一口气，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父亲一生行医，经验丰富，想必也深谙这些书中的隐患，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也曾经动过整理厘清之念，只是世事繁忙力有未逮，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碌了，所以这些遗憾都没有办法完成。如今这重沉重的担子，随着李时珍对医学的理解的加深，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想起那些因药物误导而延宕病情的患者痛苦的眼神，想起自己在面对典籍矛盾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无力，一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凝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医药
资讯。

学关系性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岂能建立在一片混沌模糊、谬误流传的沙土之上？必须要有一部全新的、可靠的本草，来彻底清理这积累千年的纷乱。这部书不仅仅是旧说的汇编，而且应该是经过亲身验证的实录。他要纠正历代错误，辨明药物真伪。他需要细分明目，条理清晰，死后医者查阅时能一目了然，用药时有确切的依据。这个想法起初如星火微光，但随着每一次临床遭遇困惑，每一次文献对比时候的失望，这星火便炙热一分，最终在他胸中燃成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至极、艰难无比的道路，可能需要投入毕生的光阴与心血。但当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等待被澄清的药物奥秘，看到父亲未尽的期望，也看到自己身为医者无法推卸的责任。重修本草已经从一个朦胧的愿望蜕变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目标。重修本草，他平静的也是决绝的将目光从眼前纷乱的书页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开始在心中默默勾勒那幅伟大的蓝图的轮廓。了不起的李时珍，他是有信念、有医德、有医术的李时珍，带着在齐州行医实践中累积的深刻困惑与那个日益坚定的宏愿，李时珍的生活轨迹因一次的机缘而发生了转变。他本来的目标是要重修本草，但是他遇到了一件事，他的医术名声逐渐传扬。约在1551年，时年33岁的他接到了来自武昌王府的征召。33岁，因为他医名远播，当时楚王王府就想要请他去王府帮那些皇亲贵族看病。楚王朱英俭听闻其名，特召这位齐州良医，没有叫他名医，要叫良医哦，他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哦，入府侍奉，因为他的良心比他的医术更珍贵。对于一位民间医生而言，这无疑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李时珍看了几十年的病，他觉得他想要让他的社会地位再高一点点，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李时珍收拾了行囊，告别了妻儿，前往那座位于长江之畔、殿宇恢宏的王府。在楚王府中，他被授予奉祠的官职，奉祠就是管祭祀的官。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掌

管祭祀礼仪，那我们应该是不是每天都有事办啊？因为一年大概几天几天，就是遇到重要节日啊，那才会有祭祀，才会。

生活环境，从瓦肖坝的简朴转换成规矩森严、庭院深深的王府之中。在这里，李时珍的医术，他的知识跟他的医术，也因为工作的环境有了进步跟改变。在王府中，他的日常职责主要是保障楚王及其家眷的健康，这让他接触到很多民间难以见到的上等乃至名贵的药材。王府药库里面所藏的大多是各地进献的精品，比如形体俱佳的高丽参，纹理清晰的犀角，香气浓郁的麝香，色泽金黄的牛黄，高丽参、人参、犀角、麝香、牛黄，在中医里面可以是称它加起来再加珍珠粉，我们称它为五宝散。哇，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的。李时珍这个时候得以亲手掂量，仔细的辨别这些药材的真实性状，比较他们与普通市售品的差异，这极大的丰富了他对药品品质的优劣的直观认识。更为宝贵的是，楚王府藏书丰富，在履行医职之余，李时珍获准阅览其中的典籍，除了经史子集，这里面还收藏着不少外界罕见的医学珍本、善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他如获至宝，利用了一切闲暇时埋头抄录研读。这些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使他了解到了更多前代的医学流派和药物学说，也让他看到了官方与民间收藏之间的差距。在抄录那些精美而准确的药物图说图谱时，他更确定这些辨识这些药材的真伪好坏，就是他的药学基础。而许多流传在世的错误，正源于图像的失真跟文字的以讹传讹。民间没有那么大的人才，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做那么详尽的东西啊。然而，王府的生活虽然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跟丰富的文献资源，却也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精致的罗网。他的行动范围被局限在王府的高墙之内，主要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贵人与广阔的民间百态，山川田野间的磅礴生长的药草世界被物理性的隔开了。他不能再帮很多人看病，不能再看各式各样的病，他不能接触那些形形色色的药草的，看到他的本身。所以他心底那项需要他跋涉千山万水方能完成的考察，王府的安稳跟规制反而成了某种羁绊。他像是一只被供养在金丝雀中的鸟，虽然衣食无忧，却只能望见笼外无垠的天空。所以李时珍慢慢的有离开王府的心，或许是由于在楚王府期间的表现出的卓越学识跟严谨的态度，几年之后，大约在1556年，李时珍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被推荐进京，
进入了大明王。

0: 王朝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这个时候李时珍大约接近四十岁，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大明王朝最高的医药机构太医院。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在古代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有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图像识别，或者是搜集很多很多的资讯之后，来跟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李时珍他是靠着自己亲手摸、亲口尝，实际用在药方当中，来验证这些典籍所记录下来的药草、药方，并且纠错。他可能也一开始也无意去纠错，但是真的去实践这些记录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他真实经历到的用在医治病人身上的这些药方实际发生的作用还有副作用都记录下来。而当时候可能会被误认的药草也把它画下来，并且把这些药草药方可以实际运用治疗的症状一并记录下来。而李时珍除了因为原生家庭有这样的渊源，医学渊源之后自己亲身行医而有了好名声，并且到了王府之后还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下一周就邀请您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边
0: principal
1: 是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的，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 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嗯，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
1: 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

0: 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
1: 嗯，
0: 对。
1: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啊，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1: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0: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
1: 什
0: 统，
1: 么叫
0: 包
1: 廊
0: 含
1: 道？
0: 说像河道。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是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
1: 是
0: 不同
1: 客
0: 项
1: 观
0: 目里
1: 的
0: 面，
1: 评估。
0: 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有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1: 像 PAC
0: 对，
1: 这一
0: 像
1: 块，
0: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1: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0: 围着
1: 还是
0: 商业，
1: 商业体。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的，对，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1: 同意。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个很舒服的街区，
1: 很
0: 像那
1: 熟
0: 种。
1: 悉的上海弄
0: 对，
1: 堂
0: 上海
1: 砖，
0: 弄堂
1: 但
0: 的感
1: 是
0: 觉，
1: 新的，
0: 但是新的，就我们在那个整个
1: 颜
0: 立
1: 色
0: 面
1: 把
0: 的颜
1: 控，
0: 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再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 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

0: 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他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因
1: 有
0: 为
1: 土
0: 义
1: 耳
0: 乌
1: 其
0: 有
1: 餐厅
0: 很
1: 去
0: 多
1: 进货
0: 进货的
1: 卖，
0: 国际的
1: 对。
0: 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还绍
0: 那个
1: 兴
0: 西班牙
1: 菜，
0: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是从社群的服务，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揪呃去去去兜起来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都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了，但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啊，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你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
1: 反
0: 种
1: 正水
0: 医
1: 岸
0: 院，
1: 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不明
0: 不
1: 确，
0: 明确，
1: 导向也不明
0: 对。
1: 确，
0: 然
1: 就
0: 后
1: 不
0: 你
1: 知
0: 如
1: 道
0: 果
1: 做
0: 把
1: 什么
0: 东西
1: 好。
0: 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
0: 成本
1: 变
0: 高，
1: 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
1: 怎么
0: 可以
1: 保
0: 改
1: 留
0: 的。
1: 啊？
0: 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它的建设部门，它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1: 脱钩的，
0: 对，他其实是把它建出来，他考虑到的是10年、20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1年2年，他就要回本了，他就要运营下去，他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他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20年，我放个5个月、1年、2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
1: 常
0: 多
1: 来
0: 很
1: 遛
0: 特别
1: 狗
0: 的，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对。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还
0: 像，
1: 有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比如说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甲乙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

0: 很高级的一个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阵，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阵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位一样。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芬
0: 再
1: 多精灵了一
0: 有一
1: 下，
0: 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
1: 给小朋友玩
0: 在，
1: 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灵
1: 可
0: 活
1: 变的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那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一样。刚刚有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然后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的，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耶，居
0: 对，
1: 然
0: 静
1: 有
0: 安区附
1: 树林
0: 近，
1: 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
1: 得，
0: 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对不对？
0: 就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很久。
1: 太久了
0: 对，
1: 吧？
0: 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他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了解。
0: 对，
1: 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
0: 没
1: 啊，
0: 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说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我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说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
0: 对，
1: 的结果。
0: 对对
1: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6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

0: 需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是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诶，那这些都是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1: 大家都可以用，
0: 大家都可以连上去看，
1: 那
0: 都
1: 也
0: 可以看得
1: 太好了
0: 到。
1: 吧！
0: 对，但因为有很多
1: 免费，
0: 也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对，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所以我们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你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当一个
0: 分
1: 说
0: 享大
1: 书
0: 家，
1: 人，
0: 对对，
1: 对，
0: 类
1: 我
0: 似
1: 们都
0: 就
1: 会
0: 是。
1: 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那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直接你告诉我吧。
0: 对，对，直接给我说答案啊！对，
1: 对，
0: 类似像这种，就我也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
1: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0: 都有，不，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这行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也在。
1: 做研
0: 也在
1: 究，
0: 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跟 Adidas 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
1: 哦，
0: 成
1: 是
0: 运动场，
1: PU 跑
0: 变成一个
1: 道，
0: 篮球场，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1: 我踩
0: 赋
1: 在我
0: 予
1: 的
0: 新的
1: 旧
0: 生命。
1: 球鞋上。
0: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还蛮有意思。
1: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0: 啊，
1: 内
0: 对对，
1: 部
0: 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1: 在
0: 在
1: 北
0: 不
1: 塞。
0: 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er，这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是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登录不用密码是
0: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
1: 常
0: 跟我们讨
1: 驻
0: 论，
1: 的，
0: 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事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它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1: 你
0: 落
1: 又可以
0: 地，
1: practical 的实行
0: 对，这
1: 落实，
0: 才有说
1: 才有
0: 服
1: 意
0: 力，
1: 义
0: 才
1: 嘛？
0: 有说
1: 对，
0: 服
1: 你
0: 力，
1: 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做的事才有意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级，可能
0: 对。
1: 也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
1: 外
0: 景
1: 墙
0: 观。
1: 之外，大部分都是。就像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是现在还是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
0: 对。
1: 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跟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啊，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开始的，
0: 知道
1: 就我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一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
0: 个
1: 个很硬，
0: 光
1: 在
0: 秃秃
1: 张
0: 的，
1: 江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
1: 地
0: 东
1: 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啊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
0: 是
1: 似这样的，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种
0: 去
1: 感觉，
0: 慢跑、散步。
1: 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有点诱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说，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餐，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餐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的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0: 很强
1: 而
0: 的。
1: 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的，

0: 对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警官应该是留最低
1: 很
0: 的
1: 多
0: 吧。
1: 时候，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他，让他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的
0: 退的
1: 尺
0: 那
1: 度，
0: 个，
1: 所以其实是整个
0: 都
1: 联动
0: 设
1: 关
0: 定
1: 系
0: 出
1: 的，
0: 来的，
1: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就是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
0: 真的在里面
1: 在
0: 游泳不
1: 有蛙
0: 脏，
1: 式，就类似他就会在那游着游，
0: 水是
1: 好多人。
0: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
1: 所以
0: 色。
1: 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0: 很厉害耶，这个项
1: 是的，
0: 目目前还没有在
1: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
0: 没有
1: 到，
0: 看
1: 会搜得
0: 到。
1: 到的，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就已经很多人了。
0: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大概会留多久？
1: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就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就是及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对
0: 那
1: 吧？
0: 价钱会比较贵，对不对？
1: 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其实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这个是重要的。就是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0: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1: 啊，罗汉松，
0: 对，
1: 对对，
0: 在那个
1: 差不
0: 建
1: 多，
0: 筑的门口啊，或周边
1: 就是比较也
0: 有
1: 是
0: 寓
1: 偏日
0: 意。
1: 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0: 对，有寓
1: 对，
0: 意。
1: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可能比较多这种，但公共空间很逻辑又不太一样，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
0: 对，
1: 每天都很热，
0: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1: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就可能银杏都会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
0: 就
1: 色的这种
0: 很，
1: 浪漫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很提亮，因为
1: 而且
0: 秋
1: 它
0: 天的
1: 的
0: 光很
1: 银
0: 亮，
1: 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
0: 很
1: 是很
0: 挺，
1: 挺的，所以会，
0: 很精神，
1: 对对对，就是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了，就粉色、白色的，所以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你的出处是
1: 用
0: 什
1: 这些
0: 么？
1: 植物是吧？
0: 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不是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1: 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
0: 尺
1: 度比较
0: 度，
1: 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是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中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是在那个前湾印象城系列啊，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它做的把。

0: 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就是它除了说建筑本身，它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下沉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
1: 或
0: 点
1: 是
0: 像。
1: 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那
0: 也
1: 也
0: 都
1: 算
0: 是
1: 景
0: 要
1: 观。
0: 结合到景观的，对，
1: 对，
0: 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
1: 结
0: 就有点
1: 合。
0: 像室内景观。
1: 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1: 对，它是结
0: architect，
1: 合在一起
0: 它其
1: 的，
0: 实就是
1: 没有
0: 一
1: 被
0: 个
1: 分
0: 用
1: 开。
0: 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啊，以水为什么，对吧？就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很，
1: 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然后中间留了薄薄一层水，
0: 水泥对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
1: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的，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
1: 很
0: 这就是
1: 舒
0: 建筑
1: 服。
0: 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对，
0: 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
0: 对
1: 动，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的，是
1: 这
0: 的，
1: 就
0: 是
1: 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
0: 的，是的，是
1: 一个实质证明。
0: 的，对，因为现在自然亲自然性，我们说亲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亲生命性、亲自然性的这种渴望。
1: 没错，没
0: 对，就
1: 错，
0: 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
1: 没
0: 你
1: 错，
0: 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
1: 对，
0: 的这种感觉，就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
1: 对，
0: 气的，
1: 对，
0: 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
1: 没
0: 阳，
1: 错，
0: 你要
1: 对，
0: 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就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
0: 更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更舒
0: 更不
1: 服。
0: 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做
1: 在
0: 这件
1: 研
0: 事情，
1: 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
0: 自然来
1: 医
0: 疗
1: 院
0: 愈，
1: 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让你生了病才去嘛，然后
0: 啊，
1: 又
0: 对
1: 冷
0: 啊，
1: 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
0: 是，
1: 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
1: 接
0: 一
1: 近。
0: 个看透生死的地
1: 对
0: 方，
1: 的，对的，对，那
0: 就是造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出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
0: 做一
1: 先
0: 个什
1: 这
0: 么
1: 种
0: 东
1: 树
0: 西
1: 先
0: 啊，
1: 帅的东
0: 什么，
1: 西，
0: 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会更有共鸣吧。
1: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个
1: 五
0: 学
1: 花
0: 生，
1: 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被树环抱的。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嘈杂的路、车
1: 枪
0: 子的马路
1: 声，
0: 一直过去， 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哎，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心，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
1: 哦，
0: 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觉。
1: 对，我以前呢，我常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榕总的时候，榕总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的，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要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微型的角落，
0: 对，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去关注生死这个事情。
1: 对，那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己
0: 我自己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样？
0: 自己家我有一个小院子。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就是小院子，但其实也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疫情有这个小院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的嘛，
1: 还能投篮啊，
0: 就小小篮筐跟儿子那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基本都认识多一点，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是植物专家一样，
1: 太可爱了。
0: 对，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爱
0: 的意思，就他其实是他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他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如说花茎啊，
1: 对，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他是专门研究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就给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
1: 小 Bible。
0: 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推一下很有兴趣。因为花茎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茎，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茎，你说很多不同叶子，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叶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色，
0: 很多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所以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
0: 去修建，
1: 对，
0: 他们常常都会很大
1: 会投诉吧，对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就
1: 而且现在
0: 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对。
1: 40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40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你只要把
1: 你确定，
0: 你只要给它有水喝
1: 哦，
0: 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
1: 哦，
0: 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
1: OK，
0: 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40度不是说整年都是，
1: 对 对， 对，
0: 它其实就几天
1: 几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是 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他们、
0: 啊、
1: 他们都是拿滴灌、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很费钱、欸、
0: 其实

0: 是还好，就是现在 D1 系统也比较多，
1: 嗯，
0: 有微喷罐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
1: 嗯，
0: 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一
1: 点，就可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

0: 上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
1: 嗯
0: 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
1: 嗯。
0: 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啊可以选，
1: 对
0: 它
1: 对
0: 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者
1: 对，
0: 是没有常绿的，对吧？就是什么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1: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
0: 都
1: 土
0: 灰
1: 的，
0: 土土的，
1: 嗯
0: 对，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1: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
0: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对，
1: 真的特
0: 没
1: 别
0: 有，就是
1: 好，
0: 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
1: 嗯，
0: 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1: 怎么说？你会看哪？
0: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1: 哦，
0: 然后哎，
1: 看
0: 这个
1: 收
0: 植物种的
1: 口，
0: 行不行？就很多
1: 嗯，
0: 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1: 嗯，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0: 别人家
1: 做得
0: 的
1: 好的？
0: 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就
1: 嗯，
0: 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或人多人少，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差蛮多的。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说讲一个最好的，我觉得
1: 对，
0: 可能挑不出来，但大家有几个都还
1: 那你
0: 蛮不
1: 点一
0: 错
1: 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0: 的。PAC 就不错啊，可以买一
1: PVC
0: 下。
1: 是非常好，我个人的刚刚已经看到了。对，
0: 对，然
1: 哎，
0: 后
1: 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0: 一期、二期，西
1: 是
0: 岸吗？还是
1: 线索还在吗？
0: 线索
1: 嗯，
0: 是一个商业吗？
1: 对，商业体，那它可能是那个啊，那个四个字上升星
0: 上
1: 所，
0: 升新所哦，
1: 对，
0: 上升新所也不错。
1: 它的植栽好像也
0: 它也是很
1: 景
0: 舒服
1: 观
0: 的一
1: 也
0: 个
1: 还
0: 地方，
1: 可以，
0: 然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就你看起来，哎，好像有一些感觉
1: 对，
0: 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对。
1: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境，但是他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去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吧，哪
0: 就
1: 个
0: 是
1: 不好
0: 维护很
1: 吧？
0: 高，
1: 对对，
0: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1: 对，
0: 观赏草，
1: 嗯，
0: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花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华的景观，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他能接受，可能那个十几年前能接受这种更观
1: 这种
0: 赏草
1: 草
0: 一点，
1: 的，
0: 对，不然
1: 对，
0: 大家都觉得这是农
1: 可
0: 村的
1: 能
0: 东
1: 内
0: 西，
1: 地不会接受。
0: 对，然
1: 但有
0: 后，
1: 些草是粉红色诶，
0: 对，
1: 你
0: 小
1: 们
0: 肚
1: 用
0: 子
1: 的
0: 蓝
1: 是
0: 尾
1: 粉红
0: 草
1: 色的
0: 啊，或者
1: 吗？
0: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1: 对啊，那很漂亮。
0: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腻
1: 腻
0: 了，有一
1: 了，
0: 些，
1: 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0: 哎，然后
1: 了，
0: 这多了
1: 所以就要
0: 就
1: 换新
0: 又
1: 的。
0: 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1: 对。
0: 更新的有点快。
1: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
0: 粉
1: 连
0: 黛乱
1: 着。
0: 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1: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0: 它
1: 的。
0: 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就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
1: 嗯，
0: 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1: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哎。
0: 对，
1: 那
0: 冬
1: 商
0: 天了，
1: 业，
0: 这
1: 那它
0: 冬
1: 也不
0: 天。
1: 适合商业体系。
0: 就是所以要搭配不同的植物一
1: 嗯。
0: 起种。
1: 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啊，
0: 对，
1: 这个要搭
0: 就
1: 配
0: 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1: 哎，嗯
0: 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是。
1: 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0: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
1: 都会
0: 我去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1: 嗯。
0: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比如说但它也贴近那边的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arbecue，
1: 嗯
0: 然后户外 barbecue 我们。

0: 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上面有一些 barbecue，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还挺喜欢。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我说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哇，他们说哇 very good，thank you，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arbecue，怎么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
1: 太
0: 太好
1: 爽了，免费。
0: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arbecue，澳洲人很喜欢 barbecue，所以你如果再做一项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长桌，
1: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arbecue
0: 我
1: 的
0: 们
1: 地
0: 做
1: 方？
0: 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我们做的这个长桌，其实在那个朗群服务中心前面，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这整个形态挺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arbecue，大家就拿着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
1: 因为
0: 火锅
1: 内
0: 的。
1: 地的习惯是吃 火
0: 可能吃火锅
1: 锅，
0: 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1: 所
0: 也
1: 以它是
0: OK
1: 电
0: 啊。
1: 磁炉类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0: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1: 可
0: 很
1: 以
0: 舒
1: 吃火
0: 服
1: 锅
0: 吃
1: 地
0: 火锅的
1: 方。
0: 地方，
1: 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
0: 也 OK 吧，
1: 多
0: 也蛮
1: 做，
0: 有意思
1: 对啊，如果多
0: 的。
1: 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
0: 对，
1: 会
0: 他只
1: 几
0: 要自己
1: 率。
0: 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1: 对，
0: 其实 OK，公
1: 对。
0: 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1: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有那是火炉，是瓦斯的嘛，我不
0: 哦，
1: 记得。
0: 也有那个瓦
1: 对
0: 斯，
1: 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0: 不太有，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因
1: 就
0: 为
1: 怕不
0: 还很
1: 安
0: 多时候
1: 全。
0: 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他们
1: 对，
0: 都不行，因为很容易被拿走。
1: 业主方会有要求
0: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1: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0: 水岸空间，
1: 水
0: 很
1: 岸
0: 多
1: 就
0: 地方都是我们的
1: 淋水的
0: 临
1: 部
0: 水的那
1: 分，
0: 个部分，对，就比如 Manor Cafe 啊，
1: 对，
0: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对，
1: 西岸确实很舒
0: 挺舒
1: 服，
0: 服的。
1: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蛮有意思。
1: 那你觉得在，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0: 09年，17年，
1: 17年
0: 十
1: 了，
0: 七年
1: 哇，你这家公司已经十
0: 也
1: 七
0: 十
1: 年
0: 七年了，对。
1: 了。你
0: 但我发
1: 是，
0: 现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在那边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那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二十几年，那个同事
1: 所以很多
0: 十
1: 比
0: 几
1: 你，
0: 年，二十几年，很多，就这很多，很多都是在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1: 好特别
0: 就
1: 哦，
0: 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
1: 很
0: 蛮不
1: 特
0: 容易
1: 别。然后他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0: 的。对，
1: 就我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拿着笔电去做。
0: 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1: 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
0: 没有
1: 事。
0: 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1: 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0: 就是挤在一起，
1: 对，挤在一起，那
0: 因
1: 个
0: 为
1: 密
0: 平
1: 度
0: 常
1: 得
0: 也
1: 高。
0: 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就是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了。
1: 就高效了。
0: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工，像我
1: 省
0: 们
1: 很
0: 下来，
1: 多
0: 我也
1: 开
0: 很，
1: 销
0: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
1: 对，
0: 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3楼这边又有一个这
1: 可以
0: 个，
1: 租借的会议
0: 对，共
1: 室。
0: 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等下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对，
1: 那
0: 蛮
1: 我
0: 方
1: 好
0: 便的。
1: 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0: 啊，这边
1: 你
0: 嘛，
1: 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
0: 待
1: 么
0: 这么
1: 久，
0: 久，
1: 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0: 蛮有意思
1: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
0: 的。
1: 贴近人心吗？
0: 当然。

0: 不止景观项目，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
0: 就
1: 穿
0: 是
1: 越周
0: 因为
1: 期？
0: 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1: 对，
0: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1: 对
0: 但
1: 对。
0: 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它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要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了
0: 提意
1: 什
0: 见，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
1: 可
0: 连
1: 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
1: 哇，
0: 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
1: 规
0: 部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其
1: 对，
0: 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也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来
1: 国
0: 参
1: 外
0: 加，
1: 领导。
0: 是，都会
1: 那
0: 来参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
0: 加。
1: 接
0: 没
1: 项
0: 有，我
1: 目？
0: 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有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
1: 有，
0: 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账
0: 对，
1: 号。
0: 我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哦，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说这些设计的洞察，就
1: 对，
0: 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
1: 对。
0: 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的结
0: 得，
1: 果？
0: 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
1: 太
0: 里，
1: 远了，
0: 他不知
1: 对，
0: 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

0: 业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道，
0: 接地气，
1: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邀请到师大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他已经与我们有5年多的合作的哈。那大家的合作无间，而且杨老师呢，最难得的是他作品非常的多，那么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有他带领，这是对我们来说听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小说，也讲到说唐为什么叫传奇小说，这传奇有分好几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李娃传呢，算起来是唐传奇当中篇幅很大的一部，所以怎么说呢？这千国夫人李娃，这长安的昌女也，那结行归齐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撰述。所以这个李娃传的作者的呢，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他有个哥哥，大家都熟知的很有名的，叫白居易啊。那个白行简呢，他好像是行三吧，白居易是行二，是吧？到时候再问问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兄弟嘛。所以说如果说这本书呢，算是千国夫人李娃原来是长安的妓女，但是她的节操跟品行呢是高贵的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呢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

0: 做了传，介绍他的事迹。那也有人说呢，这跟《莺莺传》跟《霍小玉传》不同吗？啊，那李娃传他只在褒扬这个千国夫人李娃的节操和品性，换过来说呢，他的道德意味比较重，爱情元素反成次要了。爱情元素比较强的应该是莺莺传吧。哦，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说到爱情比较重应该是莺莺传吧？
1: 很难说。
0: 很难说啊。
1: 因为莺莺传的啊，流传到后来和真实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0: 了。脱节了是吧？
1: 脱节了，完全脱节了。所以渲染的太多了啊。
0: 渲染太多。
1: 当然如果说李娃传的话啊，李娃传是平民文学，最简
0: 平民文学。
1: 因为大家啊一窝蜂的在褒扬那些啊读书人是吧，官宦世家，没有注意到广大的平民群众。
0: 是。
1: 这个白先勇这一点很了不起。他能够从这里来，然后我们李娃是监国夫人啊，被俘国夫人，这我觉得还不够啊，
0: 还不够。
1: 是，你为什么要把他表扬的时候，哎呦，夫人好了不起？但是他就是陆军少将、陆军中将的、陆军上将的啊，是吧？他跟男女应当有什么不同啊？没有啊，是吧？他有功劳，他就应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为了主播的位置说，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做得不错。台湾的男女真的是很平等，
0: 是，
1: 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对吧？哈哈，县市首长
0: 很多，
1: 他们占多
0: 数，非常多，对，
1: 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大家比才能嘛，是吧？有什么和男女的分别的那个？但这个在现在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900年以前，那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回顾起来也有点感伤。OK 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李娃传啊，它是艺术哦，很精彩。
0: 艺术的，我们谈过了很多，谈过像人物啦、形容都有了。
1: 那先解决个问题啊。说李娃说的那个级啊，很高，高有一尺，开玩笑吧。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
0: 法纪啊，
1: 法纪啊，我们主播没有受气啊。
0: 现在没人做吧？
1: 现在没人了啊。
0: 对啊，
1: 以前就是一个头发铺个很高高的梯，那么纪当然是可以高出来，高出一尺呢。
0: 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走路啊？
1: 就是那
0: 过门槛儿过不去啊。
1: 就是不要低下头来啊，爬爬一爬，这个怎么一回事啊？难道可能是度量衡不大一样吧？可能是他的所谓的意思，事实上没有意思啊，大概是八寸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很早就有了，你看，在我们词文学啊，最早的在那个两阙词，一阙叫《菩萨蛮》啊。菩萨蛮是什么回事啊？菩萨蛮是
0: 菩萨蛮
1: 这个据说是李白做的，事实上不是
0: 哦，
1: 因为这是八周年间距离李白啊差100年，
0: 是
1: 啊，李白怎么可能知道？对，八周年间一个国家来进攻，就是女蛮国，为什么叫女蛮国呢？因为我们被歌颂女性啊，说女性很美，叫女菩萨啊，没有男菩萨的啊，所以菩萨蛮啊就是女蛮啊，女蛮国的人是文技啊，这个技术是好高，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那个技术好高啊，而且还戴一个金的帽子，那就更高了啊。那这是我们考的时间不对，因为李白比较早，李白比大众年间早了100多年，他当然不可能成。这个应当是唐末的一个人做的，然后假托李白之名啊，不管怎么样说啊，当时的这个打扮啊。

0: 他有这种危机啊。
1: 是。
0: 说我们的女娃就是这样哎，她是很高的技耶，啊，你看啊，在这个134页这里啊，哎，
1: 好，
0: 这个134页的最后一行，对吧？有娃方凭一双臂拼毅力，要智要妙啊，绝在未有啊啊！漂亮，对吧？他说：“明眸皓腕啊，眼睛很有光啊，哎，举步跃跃，出类也美啊，目所未观，这个非常出色啊。”说他们家庭很华丽啊，啊，当然要做仙人跳，需要有些资本的啊，延伸于持兵之管，管理胜利啊，烹茶斟酒，器用盛极啊啊，俄作戏场，帷幕连长，焕然不墨，装殓平静啊，一些哇，好想接吻，对吧？标志性的品味深深啊，然后啊。都是很豪华的，所以这个做仙人跳啊，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1: 仙人跳，
0: 然后啊，这哎呀，写的困苦，写的真好啊啊，尤其是被困的被批之后是圆满，绝世三日啊，构戏甚足，行语愈甚，必就力气不易啊，投资于修辞之中啊。玄冥于此，何时之人共商谈而互视之，后稍于断而人喜啊。他和这二人比草席一言之，膝下为文，举之良久，屁相通，因其何而归，以为统贯所引，君孰来何？列于手足不能自取，好可怜哦，手脚都抬不起来啊。去处罚之处，被打的地方啊，溃烂，那必须打破皮、破肉、破肉、破皮，然后结疤，变成把这个又臭又脏，哎呀，那个人就不算是人了啊！会是同被患之一些细雨暴骤，行路悬上，往往投其于死啊，丢东西给他吃，得以从长执行啊。往荡车而起，披布裘，裘有白皙，衣服也是破的啊啊！男女如悬河，此以破取于女女，以弃死为食，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不再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啊病的、痛的、伤的、浑身臭的啊都受不了的乞丐，到了人生的绝境了，真的是啊，必然
1: 走到绝望之地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唐传奇，哎呀，看到李娃他们家里是那么漂亮，李娃那么漂亮，现在拿欧阳修《智慧落魄》来跟他做对比，强烈的对比
1: 是，
0: 把一个人毕竟是到距离死亡只是一线之差，那个糟透了的境界。他那个写出来
1: 就还有一口气在的，对吧？
0: 我佩服，我佩服啊！也一到如此，是的啊。那老师写了些豪华的、半堂皇的，干嘛啊？对对对，然后啊，你看这里，我非常欣赏，这个在136页啊，就是李娃来救助游泳生的时候，你看他是很有程序的，在。136页的报纸，
1: 知道，
0: 他说：“一令生，
1: 赤气百日以治学。”
0: 你就专心念书，你其他不要管。毕业做报纸日夜开工了，对吧？挖场偶作，笑奔乃寐，赤气疲倦，即于此以治师傅，两次也达成两年成功。海内闻起，莫不感染。本为娃也，可测明师意也，可以去试一试了啊！娃也，未也，且令经书一试本山。这就是我们刚刚花很大时间讲的那个，我们要大的，不能够一小时大，我们要掌握机会，

0: 要掌握大机会，那大要把事情做大，而不是小小的一件成就就在那里成立，那是不对的。很重要，重点在这里。庚寅年月可行矣。于是，所以一上登甲科，身正履文，却垂帘见其文啊，枉不令人
1: 惧羡。
0: 愿有志而不可者为未也。今秀士苟可我作于社稷，这自谓可以取生朝之见之，自然天下之美名。不行贿之君，你这样以前太差了。说的真对啊。所以要洗刷以前的污名不容易啊。不谋于他者，当摧利利息，以求在前，方可连横多次，争霸群英。就是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讲的那个大的成功。因为人生总是会有机会，那么当然人要考验他自己，有的是可以创造机会一流的，然后机会来了能够把握机会二流的，最笨的就是机会从指缝中溜时，这就蠢蛋，多的是太多了。那么这个李华赞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自己身强志壮，完全正确。
1: 对啦，而且要有更高的志愿，你要把自己看高一点，
0: 对，
1: 要往高处走，你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不行了，就完蛋了这样。
0: 所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哎呀，不过几十年罢了，什么关系嘛？我就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了，不要勉强了，不行了，不可以的。因为人的能量啊，是要靠你自己去激发它的。你想做六分，结果是只做了三分。
1: 是，
0: 你不要这样想，我要做六十分，做六百分，六千分，要立志要高，是吧？让自己上得去，别人采取你不容易，
1: 是，
0: 你要自己自勉，自己设立，自己不要看见自己，这样子才对。然后遇事贫苦，身价离世，疲年与大比，造成四方之君得真应直，以直言必见客，撤令必一成功了，他成了大功。不是小的，如果是在小小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那就完了，叫因小而失大。真是有道理，真是对。那么我们想，人生不过是数十寒春嘛，
1: 是，
0: 看你怎么做嘛。那我就好好的做嘛，是吧？我把必须推上去做大事，这样成大功，对吧？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一篇更好，他在他没有抛弃读书人，他做了平民文学，宣扬得很不错，他还把读书人的理想、读书人的方向指出来了。
1: 是，
0: 白先生，你该当自己去突破，自己去成功，对的，是对的，不再是唐代应当如此，现在还是应当如此。但现在你自己都不努力，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平时人就是有的人，不要说他活着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的，他现在吃饭拉屎搞什么鬼啊？这个很多余。这篇啊，白先生我们并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好色。
1: 白行简，
0: 他比较没像他哥哥那样子啊，比较这个洁身自爱，但是他这一篇做好了。
1: 哦，总有一篇，总有一个好的地方。
0: 这篇不但是把平民文学抬举起来了，平民也是人啊。平民的功劳我们为什么抹杀呢？是不是？
1: 是。
0: 他也替读书人指引了方向。你要自重啊。你要自立啊。要自己去突破，而不是人家去抬举你。真对啊，完全对啊。我们。

0: 好心肠的人啊。当然了，也有麻烦的地方，对吧？当然也有麻烦的地方啊，但是在这个139月就是啊，
1: 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在139
1: 是，
0: 好像仙人跳啊，仙人跳设计的那么周到，我们就好像在演戏一样的啊，会不会有漏洞啊？是吧？会不会是这个太过分了啊？要骗人的财物，就是如此吗？对吧？然后后来啊，女娃母女分家，对吧？然后这个把财产都让给他的老母，然后还有百金，这个百金呢，就全部拿去买去开玩笑，这个地方啊是错误的，对吧？当然，因为我们要叫欧阳先生再起来。
1: 可是以前都用银子啊，那叫百金的话，金都比银还高啊。
0: 第二次，他这个百金，平白的书，他要不要吃饭啊？他总还要吃饭吧，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有漏洞的，对吧？就是这个，
1: 表示说花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书就对了，
0: 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主要你还要过日子嘛，是吧？
1: 老师想太多了，
0: 这不对的，这个不对，然后到结尾还什么灵芝的白叶呢这些啊，有点蛇足了，有点那个啊画蛇添足了，就是白心姐自己的这问题，我们说她有她的优点。我刚刚讲过多次，一个是批评文学，
1: 是，
0: 她是读书人，她是官宦世家，她既然就能批平民想到，我们很佩服。啊，第二，批评文学做得好。第二，她批我们读书人这个方向的，大家的同志。有鼓励，鼓励就是你要做大事，是吧？不要有一点小成就，就觉得了不起了，被请教的人了，绝对不行。白先勇有他的功劳，没有错，对吧？然后当然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时代呢，毕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人要出头，方向多的是。看你有什么底部，有什么天才都可以发挥，那个时候太狭窄了，只有读书一途，无聊透了，这个是，这个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1: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就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0: 对，
1: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了。
0: 对，所以啊，真的是蛮执着做了，一共就几十年，你不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无聊透了，这个，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2: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1: 对，
2: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1: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值得做的。
2: 嗯嗯，
1: 一共就几十年，
2: 嗯，
1: 你不但我们要跟，我想主播大家会同意，
2: 嗯，
1: 我们要做任何向前的进展，
2: 对呀，
1: 必须要同时把向后的回顾要做好，
2: 对呀，
1: 哎，一定要做好，哎，所以过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啊，你要了解，历史你要了解，重点你要了解，
2: 嗯，
1: 啊，这是本国的，
2: 嗯，
1: 然后现在，啊，国际关系要有了，是吧？
2: 对呀，
1: 啊，你闭关自守的话，一定完蛋的了，
2: 是吧，啊？
1: 你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对吧？啊，那别人有点坏得很，多得很，哎呀，真是。
2: 所以我说就四个字嘛，
1: 嗯，
2: 与时俱进。
1: 哎，与时俱进，
2: 对不 对？你就是跟着走，你不能够停顿在那里，
1: 嗯，
2: 停顿就是退步嘛。就，
1: 嗯，
2: 以前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是不是不进则退？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真的是，
2: 你不往前走，就往后走，
1: 啊。所以真难啊！我们要顾着自己，你不能够说轻视中华文化。
2: 嗯，
1: 但是一年老师说，哎呀，我们中华文化了不起啊，你成立中华文化完全混得别人，你完蛋了。
2: 对，现在不是 AI 那么进步吗？大家都用 AI， 可是很多人用 AI 来做嘛，用 AI 来写跟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用新的东西来把旧的东西美化，跟这往上提升嘛，那这也是对的啊，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因为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1: 你要变化嘛，
2: 你不用再一个一个慢慢画，那 AI 马上会产生出来，甚至于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都可以给你画得非常非常的适切，就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给它一个指示，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人。
1: 所以AI 到了今天影响的太大了，嗯，啊，好像他无所不能的样子，啊，这样子也会有麻烦，也会。

0: 小吃团，
1: 嗯，
0: 就是只求拼，
1: 嗯，
0: 只求拼的变化，
1: 嗯，
0: 原本的根据都忘记掉了，
1: 是哦，
0: 这个，哎，人生的事情呢，对不对？有一个原则，
1: 嗯，
0: 啊，你向前求新，那是对的，对吧？同时必须要做好它的平衡，哎，不能够太单一，太单一的话有点糟，啊，这些呢，我们很感动，啊，那么然后啊。在140页，这个中国文学史写的最好的，
1: 嗯，
0: 就是刘大姐。
1: 谁？
0: 刘大姐。
1: 哦，
0: 哎，很难啊，这几千年的东西，
1: 嗯，
0: 啊，如何能够把它啊，这个简繁都能够把握得住，写好不容易，他是做的最好的一种。刘大姐啊，太好了，他说。说刘大姐此次一别啊，贫贱复杂，人生变化波澜曲折，和非常合乎小说题材。作者的文笔高妙，没错，委婉动人，成为爱情小说中的佳品。啊，他把这个李娃传啊，那个我也赞成了，因为李娃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这个人，他被爱情的忠实，爱情和道义啊，有爱情，没有道义不行，光有道义啊，没有爱情
1: 也不行，
0: 那也太生疏了，是吧？啊，所以这些是，他是两个都有。你看我们到了后来，那个刘洋先生啊，你就让我。成就了我们的情爱可以肯定，你对我这么好，不允许我帮助我成功，这个我们说道义也有的，要有情爱还有道义，真对呀，我不晓得，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吧，男女如果只是情爱没有道义不行吧，是吧？或者说只是很现实的道义，没有情爱，那当然也不行啊。两个都有，应当是很理想，很理想。
1: 是
0: 啊，是啊，我们很赞成这一点。就是这个文笔高妙，委婉动人，那个影响也很大。就完成后世啊，一直在谈，所以跟那个《莺莺传》啊，《莺莺传》是最热门、最热门的，是吧？大概变成《西厢记》等等，然后大概仅次于《莺莺传》吧，《莺莺传》是最有名，然后就《李娃传》啊，好，《霍元甲传》这些就这样。好，那么这个《李娃传》总算告一个段落。我们的下一篇啊，
1: 要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0: 对，要谈《裘冉客传》。
1: 裘冉客，英雄式的人物了。他算是江湖的人吧？
0: 没，裘冉就都在胡子了啊。是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1: 是吗？
0: 哎，你以为李世民是个帅哥啊？他这个都在胡子。
1: 李世民是络腮胡吗？
0: 都在胡子，而且呢，不晓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说他胡子很硬。胡子上可以挂一个弓，可能
1: 不会吧？
0: 对呀，弓是武器呀，先生啊，我们要把弓拉开，要很大的力气，这弓开如满月了啊，怎么可能？你这个吊在胡子上可以挂出来，不太可能吧？啊，但是裘冉客啊。确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他有哥哥也有弟弟，哥哥是那这个，是太子，建成，弟弟叫元吉，平时毛病出在他那个弟弟元吉，元吉。他做第三，他当然没有机会啊。
1: 是，

0: 想尽办法要破坏两个哥哥，让你们互相争斗，你们最好同时毁灭，我毕三明才有机会。
1: 嗯，
0: 是他，啊，哎，被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三个人中间，是李世民建功最伟，啊，表现得最好。他怎么回事啊？我想，主播也同意。
1: 嗯，
0: 成大事没大功，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
1: 不够的。对，
0: 所以最重要的要这个得人，啊，就是要找一流的人来拥护你啊！你做领袖，你要做领，要有
1: 领袖了，
0: 哎，领袖的才能，领袖的才能，能够用人，哎，太重要了。
1: 要有统御的才能，但是要懂得用人。
0: 哎，太不用人你就完了。
1: 嗯，
0: 李世民就放掉这一点，什么人他都可以用。你看像那个魏征啊，
1: 对对，魏征老是在他面前讲他不顺耳的话。
0: 对。魏征根本是太史建成的人，
1: 嗯，
0: 他把他引过来了，魏征来劝他做这个做那个，
1: 可他也不会生魏征的气啊，就是不容易。
0: 对啊，他就是有一次啊，
1: 他有胸，有那个胸怀
0: 啊。对，有一次，
1: 嗯，
0: 他在玩一个鸟，
1: 嗯
0: 啊，一看到魏征过来了，魏征一定会反正要玩鸟的，赶快把这个鸟收藏到衣服里面啊，哎。被魏征看到了，啊，皇帝在玩鸟啊，那就跑过来哆里啰嗦啊，说皇帝呀，不容易啊，不可以玩啊，尤其不可以玩鸟啊，啊，那个李世民这么个人呢，是是是是是是，好不容易把魏征敷衍走了，一看鸟闷死掉了。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哎，你听我的，我是皇帝啊！你玩个鸟怎么可以啊？风度真好，哎。
1: 那以前我们都在讲说玩物丧志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
0: 玩物丧志，
1: 对对，玩物丧志。说像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太认真了，这个又不是所谓的正事啊，那你就会觉得玩物丧志。你为了玩这个东西，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就志气都磨光
0: 了，不行
1: 了，
0: 不行了。所以他人才鼎盛啊，尤其是武将，哎，我们现在那个门上画成门神啊，一个是啊拿剑的，
1: 神荼郁垒是吧？
0: 就是平时宝贫穷，一个是拿鞭的，黑黑的，那就是尉迟恭，据说九五门之变，他的哥哥弟弟都死了。
1: 对呀，
0: 那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同胞相残啊，
1: 也是悲剧啊！
0: 毕竟是，哎，很不忍心谈的啊。怕是不错，但是这些事情怎么办？你说能够让吗？李世民能够让建成和袁世凯不能让，对不对？他非做不可，哎呀！但是在道德上来说。
1: 对，有失是吧？
0: 哎，真的是有愧于心了，是吧？啊，记住好了，啊，学我们之间之后啊，我们的李世民失眠了，永远睡不着了，因为一睡着，两个侍卫就要找他麻烦，他就说，那个他的臣子都是他的好朋友，说皇帝怎么上班怎么没有精神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睡不好啊！啊，两个侍卫来捣蛋啊！有这种事啊？”好，贫穷尉迟恭，我们来陪你啊，看他敢来吧！啊，两员大将来陪他啊，侍卫不来了，可是他不能永远陪他，对不对？啊，这样他还有家庭的是吧？啊，必须把他们两个画在门上，就是现在的门神。贫穷一直吧，他是最得人缘，然后我们要特别夸奖、特别说明的是武则天，一流了，一流。
1: 他也是懂得用人呐，
0: 非常的了不起。所以
1: 他又是不懂用人的话，你看在那个时代的女生，女士是没有这么大的才能的。她即使有的话，她如果用错人的话，她也不可能有那个可以当上。
0: 就是了不起。
1: 哎，对。

0: 完全一流，哎，是啊，那乖乖说，你们有能力造反，造啊，你来造啊，没有能力造反，乖乖的上班领薪水，是、啊，还这样哎、啊，真的是一流，我们好佩服啊，非常佩服他，啊，初高中不行了、啊，对吧、啊？那么好像一个不错的父亲，
1: 嗯，
0: 常常儿子很差。
1: 嗯，
0: 这是只要命钱的事实。然后幸亏这个武则天了不起，
1: 嗯、
0: 武则天之后选中也还可以，
1: 嗯，
0: 但是选中只有一半。啊，开元天宝，开元做得很好，天宝年月走了，啊，那就是安史之乱，啊，我们杨家要负点责任的，来、嗯，大概是这样的情形。OK。我们下一次来谈
2: 预告酋长课是吧？
0: 酋长课程，我很反对这个酋长课程的意思。
2: 为什么？
0: 因为他太强调天命了。我认为哪有什么天命？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人
2: 要创造。
0: 哎、嗯，对，人的力量，人的检讨，
1: 嗯，
0: 人的努力，这。人为嘛，都是人嘛，啊啊！如果我向心天道，啊，我要做大总统，啊，一定可以做成大总统，是吧？希望你恐怕做了个大饭桶，对不对？不行，他太强调天命了。
2: 哦，太强调天命。
0: 嗯嗯，现在科学时代来说，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
1: 嗯、
0: 对不对？没有这一套。
2: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那如果靠前面呢？好，那我们就算个命，算命，命中注定说要做大总统，我就在家里等着说大总统好了，会吗？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好的不得了。
0: 不行，对，太糟了。
2: 好
0: ，OK 啊，
2: 谢谢
0: 各位听众，
1: 嗯，
0: 我们下次再来分析酋长课程。
2: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
0: 谢谢
2: 跟我们讲了这些《李娃传》啊，
0: 谢谢《
2: 李娃传》他也跟我们预告了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酋长课，那大概有讲了一个说酋长课好像是跟李世民有关系，这会儿呢我有点纳闷，是真的吗？
0: 是
2: 酋长课是李世民吗？
0: 就是啊，因为我们都误会了。就是李世民哇，一代贤主啊，
1: 嗯，
0: 一定是英俊潇洒啊，
1: 嗯，
0: 刚好相反。
2: 我得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下次就找杨老师来跟我好好琢磨一下啊。说酋长课就是李世民，这下真的打翻了我的印象了哦。那我们最近在谈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代最流行的小说就叫传奇，但是指说传述离奇曲折的故事，所以呢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唐传奇。我们讲的呢，它当时分四大类，一个是爱情与婚姻啊，一个是豪侠与剑客。所以这个诶，下次我们要讲酋长课，是不是豪侠与剑客呢？我们先按在半空啊，然后志怪与跟神魔啦，警示与梦幻啦，这些。那最主要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说，其实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类似，我们知道怎么样讲，可事实上呢会流于一般的想法跟说法哦。那就像李娃传，他只是其实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讲述长安名妓李娃跟咸阳公子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而已啊。他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对不对？刚开始相恋沦落怎么因为咸阳公子进京赶考，对名妓李娃一见钟情，耗尽所有盘缠跟李娃同居，但钱用完了情就没了，所以就被老鸨设计呢赶出家门。公子饥寒交迫沦为乞丐，甚在重病时候被前来京城的父亲赶出家门痛打一顿，那痛打一顿呢几乎快死了，对不对？但落魄的公子在雪天行乞到李娃的新住处，李娃见状深感懊悔跟怜惜，决心收留他，不惜赎身并且租屋同住。在李娃的鼓励跟经济支持之下呢，公

子专心苦读，三年之后成功考中官阶，进官职。在最后呢，就是金榜跟团圆。公子考取功名之后，李娃其实一开始自认身份低微，

0: 并且明媒正娶，娶李娃为媳妇儿。李娃最终受封为邢国夫人，也就是千国夫人，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唐传奇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也是少数以大团圆收场，少数了啊，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文人跟娼妓的恋爱故事，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这一段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是李娃传，也介绍到这儿告一段落，也给大家呢预告一下，下次我们唐传奇讲的是裘冉客传。裘冉客传，据我们杨老师说，裘冉客就是李世民呢，害我现在吃了一惊。我们下次呢，就请杨老师好好跟我们谈谈裘冉客跟李世民的关联，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健康的一天，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我们月满西楼里的传奇故事，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了哈。那中国艺术歌曲啊，真的词曲都很美，真是要谢谢舒伯特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那西风东渐，那让在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出了很多的很棒的作曲家，像我上次我们介绍的林生溪啊，还有白雪英啊，还有那个对对对，还有那个刘雪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讲一首歌，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许建武先生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呢，我想真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再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一遍，因为这个歌词如果能够打动我的心，我相信可以打动听众朋友的心。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感情那种爱情的一个文章，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答案揭晓了，这个不是爱情的歌，不是爱情的歌，不是说啊，一位女士啊，或者一个男士啊，好，爱恋对方，然后写的一首

出自心中的爱慕的思念的情怀的歌。这首歌呢，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由许建武作的词。他创作的背景是许建武先生哈，他是在1930年代抗战初期，他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初期。歌词虽然看似描述儿女私情，实则为国家危难时爱国励志的呼唤。创作者借由追寻流云流星的意象，激励年轻人坚毅奋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寻求无尽深情与永远的光明。那是一个对家国的爱。历史与时代背景，国破家亡的巨变，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中国面临严峻的存亡危机，面对大好河山的沦陷与流离失所的民众，知识分子呢与艺术家纷纷投入了爱国的文艺创作。文学家的笔触呢，在许建武，他是一个诗人哈，在他逃亡到四川，他写了这首诗作，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中所呼求寻求那永远的光明，隐喻了说对国家存亡、民族救亡与重获自由热切的渴望。他在音乐中，刘雪安先生也是写空军军歌的这位作者哈，他为此诗谱曲。哇，这首曲子真是就是艺术歌曲，兼具了流行歌曲传唱度还有鼓舞精神鼓舞的作用。它不仅抒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更凝聚了青年抗战到底的意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还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结合了艺术歌曲的精致与时代曲的抒情特质，在旋律上面前半段如晴空的流云，那是柔情万千的，叫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后半段呢，马上就说你是子夜的流星，你是子夜的流星。他用流星流云来表达，好，表达他的情怀。所以呢，他慢慢就逐渐呢就推向我哪能忍得住，有那种慷慨的激情哈，展现出丰沛情感的转折，说哪能忍得住哟，这样子。那诗乐结合，承袭了西方艺术歌曲的传统，强调诗作本身的文学性，透过钢琴的伴奏与人声精致的对话，将文字的意境完美的烘托。这是女高音与钢琴合作诠释出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艺术歌曲。它虽然是艺术歌曲，但是它却在跟流行歌曲的领域呢，却贴近流行歌曲那种亲民化，就是很直白的书，就是很直白的叙述他心中的那份感情。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好，一片深情，一片光明，我哪能忍得住哟。哇，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首歌怎么会形成的呢？好，流行乐坛40多年，这首歌你看在1937年，那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哇，到现在还仍然是脍炙人口哈。讲到唱艺术歌曲，没有人会疏忽这首歌的。它被广大的听众朋友喜悦，也被许多的声乐家当成演唱者的必备曲目。但是呢，它的来历却不多，更少有人去研究，追寻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爱呢？那许建武先生自己说的，他回忆说，

这首歌是他为艺术歌曲的处女之作哦，是第一首歌。好，在那个时候远在抗战的中期，那他也是在四川的成都，他说我在这段日子里心情总是回悔不愈，就是很无助这样子哈。他说很不快乐，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位学小提琴的朋友来到我家来拜访我，也他看我心情不好嘛，好就为许先生演奏了一段夜曲，而激发了许建武先生的灵感，于是振笔疾书哈，写了这首词。然后这首词写了以后，刘雪岩先生呢就说哇这首词真的很棒，我就给他谱曲成歌，在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后来是就是上海音专改为上海音专嘛，师生就开始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唱啊就流行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转后，时空的交错，这首歌仍然在这个地方熠熠生辉。他说徐建武先生说，从这段回忆里很显明意会到他绝非一般儿女恋情之作，诶不是恋情作，但是充满感情，他具有崇高的励志含义。至于刘雪岩先生的谱曲呢，他虽然同样采用三段歌谣体，使用的是就是三拍子，好调子是降一大调，速度呢自始至终都是 legato 就是缓板为主，一切都是在有规律而少变化的原创下进行。他这首歌为大众那么喜爱呢，除了歌词的含义外，我们在值得研究就是这刘雪岩先生曲调构成的因素。好，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刘雪岩先生呢他的作曲的特色一向是讲究曲调的畅达与解谜，要到达这个要求必须要把握乐音的特性以及弦，就是主要就是抓住这个乐音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首歌，不难找出哆咪嗦拉是全曲曲调中的主要音乐，在这个乐音中，除了拉以外，其他三个均是写作上认为的静音是富有安定性的。那我们等会哈，在后面我们要请谭哲一老师再讲讲看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乐谱来稍稍做一点点的分析。它的曲调呢那么的优美婉转，是因为运用了乐音的本质，既有安定优美的成分，再配以缓慢的速度，自然而然构成了这首曲调的优美感。关于许建武先生他写歌词的看法，也有他独特的一个说法哈。他认为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渐渐感觉文学的范围太广了，如果将自己的范围偏向于诗歌哈，所以他就想说，因为文学很多嘛，但诗歌的话就比较偏向精致，而且内敛又深沉，所以呢他就缩小了他专门研究歌词，逐渐就发现哇诗与词有所不同，应该分家才对，就是诗词要分家了。他就将范围呢更缩小了，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更缩小到专门研究歌词。哇诗的话可以很长的诗，但是歌词的话它有限制的，所以那个从诗到词就越发的缩小它的范围啊。这或许是由于环境的需要哈，在诗的，因为诗在目前不仅是拿过来看看，而且还能够朗诵啊，音韵声韵是有限的，

词却不一样，歌词它有丰富音乐的色彩，作曲家读过了以后竟能 握笔谱曲，赋予生灵及许多在表现上的一个条件。就比如说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找那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海涅呀、好歌德啊什么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就是舒展他的情怀，同时也增强了他的活力，因此他会非常乐意为音乐界写了许多抒情或者励志的歌词，而这首《追寻》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现在的是作词家许建武先生，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刘雪安先生，刘雪安先生是一位才子，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但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这个《何日君再来》，还就被认为说，哎，你这个写的是靡靡之音。但是他在写《空军军歌》的时候，他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天听那个飞机轰隆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然后才写了这首到现在也是脍炙人口的《空军军歌》哈。而且在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飞机要起飞了。好，那我们在介绍《追寻》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它的作曲者、作词者，然后呢我们等会要从这首歌曲的它的伴奏啊跟歌词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请谭哲一老师和我们两个来谈一谈，说就是他的作曲上面哈，这歌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凸显出什么样的情怀，所以说是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首歌用听得出的情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刚刚我们说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来情怀。那我们在这个追寻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得出的情怀呢？好，因为这个歌曲旋律哈，真的都是是一个听觉嘛。那歌词呢，会有隽永哈，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自己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哈，就非常有那种情感的连接哈。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这首追寻呢逐句逐句的哈，然后请谭老师还有我们两个就好像好朋友，我们在研究这首歌，其实是跟你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因为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是文字，譬如说你是晴空的流云，可是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情感就有了形状，歌声呢也被看见了，你是晴空的流云。好，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的诗词哈，到这个徐建武先生他慢慢的缩小他自己这个那个文学的领域，他就是专门在写歌词，他觉得歌词短短的里面啊，就能够透过那个歌声，他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者的呼吸哈，那是一个很近距离很贴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你是晴空的流云，谭老师他为什么主旋律在左手呢？那他前面那个右手的那个伴奏都是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上面的前奏啊，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那个主旋律开始写在左手上面啊，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左手的旋律跟如果右手的旋律的话不一样的是音色上的差别哦，高音就是声音比较亮丽，可是他写在中间的西降开始就是比较中音兼音域，一样像那个 Blatch 像那个中提琴的那种音域里头一样唱得很深哦。那他一开始就把旋律放在左手，把它先弹了一次，
0: 可是他这两边的旋律都是一样，只是音高不太同
1: 哦。对，因为他的旋律呢其实是一个魔镜啊，就是说魔镜是在音乐的结构里面
0: 模仿前进
1: 魔镜的就是它其实是同样一个魔镜啊一个是西降到 re 再往下行啊，那第二句呢又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音高就比较低一点哦，从西降到哆，然后那个主旋律中间的旋律变成咪高，就是五线谱记号的低线然后比较这个比较低一点的音高，可是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哦，一个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一个有低沉的啊、那个是不同的那种心里头的感觉，
0: 对他心境的改变哈、
1: 对，他好像重复这句话，
0: 对，
1: 你好吗？你好吗？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有一个用比较激动的，就是好久没看到你，可是就你好吗？比较轻的时候呢，就说好想念你哦，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都是口气哦，这个音乐上面是像画画一样哦，就是画出不一样的颜色来。好，然后呢，
0: 他接着这边就是下行，
1: 对，
0: 然后就好像
1: 先讲哈，因为他的伴奏部分啊，他把旋律放在左手，
0: 是，
1: 但是呢，右手上面是用那个三度音程一直重复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微微的这样，好，微微的这样慢慢进行，好，这是他的一个作曲的那个和声的概念，好，就是他不要太急躁，轻轻慢慢的放在 mezzo piano 里面，然后最后一个进入主题，好，哒滴哒哒哒哒，这个旋律之前呢，它是有一个 ritardando， 就是有一个渐慢往下行的二度音程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渐慢，然后呢，很容易把主题带出来。
0: 对，他用piano 哈，然后tempo 的说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就渐强，然后你是子夜的流星，然后又渐弱，这样子就好像说从渐弱到慢慢的渐强一点点，然后又渐弱回来，

0: 收尾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他前面是 mezzo piano， 然后这边是 piano， 他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
1: 味道，
0: 味道是什么呢？
2: 他刚开始的时候说 mezzo piano，
0: 对，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清清静静的哦，就是很安静，然后呢，就让你的左手的旋律很容易跳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他做一个。往下行的一个渐慢记号，就是引申它的主题出现了，你可以感觉到说，欸，这个旋律要出来了，好，然后这个它有这个一样用一种魔镜的方式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好像在说这个花好美哦，
0: 对，
2: 这个花是因为经过冰霜的水浇灌之后，它很白很美的感觉。好，那它用这个就是 音高的不同呢，也是跟画画一样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它第二句用比较暗淡呢，是它的颜色它是很娇羞的，
0: 所以你就说它后句后面它用的音色还有那个曲式感觉上呈现出来是暗淡的情怀，
2: 是
0: 暗淡的情怀。那我这边是想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前面讲过说它的背景是一位爱国爱家的一个爱国的情怀，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男生啊或者一个女生啊对他渴慕的情怀，说就很仰慕他，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都是高高的而且是变动的，是爱而不得的，对不对？
2: 这种解释方式也是可哦，就是说，这个在画面上面，
0: 对对，
2: 就是男女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直强调在那种激动里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我看到你好高兴哦，然后后面一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直那么激动，就像你是一朵玫瑰花这样啊，就是。它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放上去的话，就是它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0: 对，他这边讲到一片深情哈，那就是从下就入很从那个 piano 嘛哈，然后慢慢慢慢的上去有 crescendo， 然后就哇这样子，然后到这边就很激动，这 mezzo forte 紧紧封锁着我的心，哇，这个地方就就它的旋律速度也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2: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0: 啊，速度没有改变。
2: 但是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它从 pianissimo 开始进来哦，然后一直道出它的情绪，就是有一点点激动起来。然后后面到 mezzo forte 是更激动。那所以其实在音乐性里面你虽然上面没有写渐强或是没有写渐快速度，你可以因为激动，因为你有一点激动。就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0: 哦，
2: 这是音乐性的改变，没有一定要在这么严格啊，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改变。那它就是渐进式的，从 pianissimo 上面写个 crescendo 都有一个渐强记号，这个就是渐强记号。
0: 那是不是如果唱的话就是一片，应该怎么唱？
2: 因为它这个旋律因为它的这个进行的方式呢，没有这个音跟音的音高离得太远
0: 对，
2: 就是哆咪发咪发嗦西，它都在这个小三度这个小四度这个小小的这个短短距离的这个音高就是它好像微微在道这件事情就是一直不停的轻轻的在告诉你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可是因为呢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便开始激动起来就把这个故事讲得比较激动了哒哒滴哒滴，那它的音高也比较远一点然后到了西了到西手西脚它的音高就是到四到五度了所以就是都会加强你的语气跟这个故事的情节
0: 对
2: 然后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到咪降四
0: 紧紧对
2: 已经到了咪降四上面是写 mezzo forte 就是它这一句里面是最大声的地方所以我说我太想念你啦
0: 紧紧的封锁着我的心
2: 你听懂了吗太想 那点好，他就用这个音色跟音量上面表现。

0: 他的情绪啊、哦嗯嗯哦、所以这个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啊、哦
1: 嗯嗯、
0: 所以他把最高亢的地方呢是放在咪嗦嗦哆西啊，就是就在那个音量上面跟音高上面有表现他的情绪。
1: 好、嗯嗯，然后他这边讲到说，哈、啊，一线光明，哎，光明它是一片光明，他为什么用一线光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么，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然后，可是还是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0: 哦、这个你是在字面上的解释哈，
1: 字面上的解释
0: 哈。他用一线，我觉得是说、
1: 啊、对对呀、啊，用一线，对，嗯，对、
0: 就是，
1: 好像没什么希，没什么光明，还没有什么希望，嗯嗯嗯。
0: 他也是一样，他有很多乐句哦，
1: 嗯嗯
0: 都是会回到原点，
1: 嗯嗯，
0: 就回到原点的时候，他刚才是很激动的结束嘛，
1: 对，我的心，
0: 他又回到原点，嗯嗯又到进入到安静啊、
1: 嗯，
0: 微笑。什么一线、啊、这个都是微小的意思、
1: 嗯、对、
0: 啊、可是呢它大概持续两小节到三小节之后呢它、
1: 嗯、
0: 又进入到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剂
1: 对
0: 它的情绪又开始奔腾了、
1: 嗯
0: 啊、就是它这是很戏剧张力的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就激动了不得了、
1: 啊、对、
0: 这个就是整个乐曲里面它的一个灵魂里头它是希望是表现这个音域是非常亢奋的、哦、
1: 可是他这边句子他说我哪能再能忍的我哪能忍得住哟、哦、可是这边他都用mezzo piano 嘛这样他的伴奏而且这边
0: 好好好
1: 嗯对这边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0: 这个中间呢叫做间奏、
1: 间奏啊、
0: 就是他自己钢琴在弹哦
1: 对
0: 他就把那个音量啊弄到徐徐的
1: 嗯。
0: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慢慢慢慢慢慢的哈，就是它是间奏，它不是主奏。
1: 嗯嗯
0: 啊，那所以他不想要把那个旋律弹得那么大声啊。然后呢，慢慢的，然后主题又再现了。好，它的主题，它的主题再现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是 mezzo piano， 是中弱。
1: 它很大的一个对比耶，后面是 forte 耶，对不对？我哪能忍得住哟、哦？我哪能再等待哟、哦？这样子，
0: 对对对，是强调嘛，强调口气嘛，
1: 对对对，
0: 嗯，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啦哒，然后到 forty，
1: 嗯，
0: 好，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好，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魔镜，有没有？
1: 嗯嗯，
0: 好，就是说它前面这个，它这个风格已经出现过了、嗯、后面这个风格又再一次呢、
1: 嗯、
0: 可是他加强他的口气就写 forte
1: 了、嗯
0: 哦嗯哦、所以我哪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呢、嗯、
1: 对呀、
0: 啊哦、音乐性也是要表现色彩的、
1: 嗯
0: 哦、表现情绪的、哦、音乐本来就是很多情绪
1: 对、
0: 哦、
1: 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伴奏都是就是从弱、嗯、不是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就是几个循环、嗯、有四个循环好像海浪一样的、
0: 哦、这
1: 是什么、
0: 这个是他的因为做法作曲的一个手法、
1: 嗯
0: 哦、
1: 他可是他的左手都是平平的等等这样子可是、
0: 这个哦、这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1: 没有一定要怎样、
0: 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的模式呢、
1: 嗯、
0: 是一个一个低音的一个长音放在那里不动
1: 嗯嗯、
0: 右手上面呢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爬音的方式渐强又
1: 渐弱渐强
0: 又
1: 渐弱
0: 渐强 就是三次哦在不一样的音量里头它这个第一次的渐强是 forte、crescendo、diminuendo diminuendo 是渐弱好
1: 对
0: 就三次在不同的音高上面一个表现
1: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那个音符好一直这样好像一直下行下行下行是要衬托他说我要追寻的那个强烈感是不是、
0: 不是这个是因为那是他最后一个乐是主题又要再现之前、
1: 对
0: 他用这个渐进式的就是一度的音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而且渐慢
1: 对
0: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他主题又要再现了
1: 哦
0: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是怎么样才是什么样好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的一种模式
1: 他反复的讲就是我要就是一次一次同样的字还有他的曲式却不一样那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对他在
0: 后面这一段呢他、
1: 嗯、
0: 一样在模仿前面开头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的伴奏呢是比较简单的用八度就是用这个半音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单纯的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旋律呢

0: 他的这个唱女高音在唱这个音。音律，他就用 pianissimo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伴奏不要那么大声，
1: 嗯、
0: 啊、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这个才会把这个他的主旋律很轻松的唱的小声的旋律唱出来。可是它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主旋律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跟开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2: 对，也是从 piano 开始到 forte 结束这样子。
0: 对，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他在最后面两小节的时候，他做这个 crescendo 到 forte 就是有稍激动。
2: 嗯嗯，
0: 有些人喜欢呢，
2: 嗯、
0: 这个渐强记号呢是四个小时维持一个渐强、
2: 哦，
0: 可是有些人喜欢呢，他比较激动，是他这两个小节就做完了他的。
2: 对，他最后是强收尾，哎，是两个 forte，哎、
0: 啊，
2: 对，
0: 那个没什么。什么重要的，就是他想要非常非常抗衡，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的那种结束
2: 啊，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哎，这个地方哈，就看出不是男女的男生女生的恋爱，真的是对，就对国的家园还有国家的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是抗日嘛。
0: 嗯嗯、
2: 那我这边哈就看了一下，就是艺术歌曲的经典名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追寻》哈，它真的融合了文学、音乐的美学，
0: 嗯、
2: 对于声乐的技巧、诗词的意境融合哈，就是带来展现了极高艺术的感染力。我们谢谢谭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从第一句开始，从音乐到歌词的配合，带领我们好像走了一遍哈。
0: 嗯、
2: 那这边我就讲到声乐技术与美声训练哈。等中国艺术歌曲常作为这个声乐的教材，在这个歌里面都有，还有讲到咬字哈与共鸣的一个结合。这首歌曲哈，刚刚谭老师有讲到说，演唱者他的有时候的母音啊转换，还有子音的咬法，就是圆润共鸣哈，还有讲到气息的控制，就是我们从 piano 到 forte 其实极具挑战性，尤其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两个 forte。 那还有呢，诗，就是这首诗跟音乐的交融哈，就是诗词的美学与文学，推广艺术歌曲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诗乐的交融。那这首歌正好真的就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比如说意境的音乐化啦，文学的传唱啦，还有音乐与中西与文化的传承，融合了中西，还有美感的培养，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还有我们情绪借以歌抒情。比如说我心里正好有着一种情怀哈，那借着歌就可以疏解下来，这些都是在这首歌里能够呈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这边我们等会呢就要来放这首歌曲，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首很棒的《追寻》。好，那谭老师，我们谢谢你，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来谈论，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解析钢琴的，因为你自己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之外，你还是双主修嘛，
0: 对，
2: 所以你一看就，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好听哦，对，就是他，但是呢，我们没有唱出来，下次呢，我们就请人家演，我们听这个演唱，就可以看到这首歌里面声乐的技巧及美声的训练，咬字还有共鸣的结合，还有它那个气息强弱之间力度的变化，对于歌者的气息支持力哈，还有横膈膜的控制，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就直接听《追寻》这首歌曲的演唱。好，待会儿再见。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就是《追寻》这首歌，歌词呀，它的来源，还有歌曲，谭老师，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哈，就觉得蛮开心的。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在第一段的后面，我放的是黄元颖先生演唱的《追寻》。那黄先生他是，哎，你说我怎么会找这个人？他是很早很久以前年代的人，没错，他是他。我看他的资料是说，我们记得有一个老歌星叫周选嘛，周选就是跟他学唱歌的。他是华侨，那13岁就来到了那个上海，那因为他很卓越的表现嘛，就很快的就从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就是提前毕业了，所以他在音乐界一直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人。那个年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呢，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段的后面。第二段后面呢，我是放柯月敏女士，那她是呢戴季增的师母，就是她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那她唱的也非常的特别，那声音很好听，那我就放在第二段的后面，那就是代表不同年代的人在唱这首歌。他这首歌是2025年好1月7号的演唱会里面的录音。那第三首呢就更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呢？第三首是金庆云老师，金庆云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就是仪态万千哈，就是好像自天而降的，就他长得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气势，他年纪这么大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追寻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棒，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介绍许建武先生的词，刘雪安先生曲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寻，对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画龙点睛在这儿欢迎你的收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一些故事，跟成语有关的一些故事。那么我希望我们这些故事能够增加您对成语方面的兴趣。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做强弩之末。强弩之末，这个弩呢是古代一种以机械来射箭的弓。弩是这个东西，末呢是指箭在飞行中的末程。所以强弩之末是比喻原来强大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再起作用了。那么强弩之末它的幕后故事又是源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强弩之末。话说在西汉末年的时候，匈奴与汉朝之间呢，经常发生战争。这好像我们在历史故事里面可以不断的、时常的去听到。匈奴跟汉朝之间时不就时时的发生战争，从来都没有断过。老百姓常常过着惶恐不安、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为了平息战争呢，匈奴就派着使臣到汉朝来和亲。汉武帝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就召集众大臣来商议。有些人是不同意和亲的，主张起兵攻打匈奴，但有些人保持沉默，不说一语。只有御史大夫韩安国，他不同意发兵。他说，派大军到千里之外作战，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结果。现在匈奴兵马充足，行动起来迅疾如飞，很难使他们臣服。我们即使得到了匈奴的土地，其实也不能扩大多少疆土；即使得到了匈奴的百姓，也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就像强弓射出的箭，尽管射到了目的地，但是力量已经完了。力量尽失的情况之下，连极薄的丝绸甚至都穿不透了。这不是说他本身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到了最后，力量已经衰竭了。所以明智之举是与匈奴和亲，安定双方的人心，加强睦邻友好的关系，互不侵扰。汉武帝和众位大臣听说，觉得蛮有道理的，当时就同意与匈奴和亲了。强弩之末的故事，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认知，什么时候是该射出的，什么时候用尽了力量之后该收一收呢？有时候这个拿捏之间是需要智慧的哦。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强弩之末》。东汉班固《汉书·韩恩国传》就讲的说，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建设到最后已经完全没有威力了，就连鲁国的白卷也没有办法去穿透，那就是还不如呢，真的守城吧。强弩之末是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城，连弩卷都穿不过，所以起不了作用的话，这力是完全没有的，是白费的。所以它的反义词应该是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和所向无敌。那么近义词呢，强弩之末可能就像是日暮途穷了。反义词呢也可以讲蓄势待发，也可以讲来势汹汹，或者方心未艾都可以。那么我们要用这个强弩之末来造个词儿，来我们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挥霍放荡，如今人老财尽，已经是强弩之末，听起来有点悲哀是吧？或者是你别看他那么神气，其实他已是强弩之末，构不成重大的威胁了。这是今天在画龙点睛里为您分享的强弩之末的故事，说到汉武帝和匈奴他们如何的做和亲之举。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旅行天天，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山
0: 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那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咖啡厅。
1: 对，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棵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工。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
1: 对呀、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省，改革，改革就是
0: 不要用那个，
1: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0: 哦，用砖，
1: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它不要全部都给它铺满，它就会让它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就比较不会

0: 太阳一晒，然后那个池有的水你就把那个、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
1: 嗯，
0: 去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热浪，
1: 对呀、啊，
0: 欧洲听说已经热死了好多好多人。
1: 欧洲现在也很热
0: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概
1: 不一定，不一定。巨大，你看欧洲人就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啊，
0: 对，
1: 他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嘛。
0: 他当然没想到，
1: 但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0: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
1: 嗯，
0: 大概可能近百年来，
1: 嗯，
0: 越来越可怕的热浪。
1: 嗯，
0: 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哈，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1: 重庆是吗？
0: 重庆是很热啊。
1: 真的吗？
0: 嗯。但是
1: 我听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0: 哦，高楼高楼高楼。
1: 嗯。
0: 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城市都是高楼
1: 高
0: 楼
1: 高
0: 楼高楼。
1: 对。
0: 而且
1: 很多人。
0: 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20-30层的。
1: 对呀、啊。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0: 对对对。我
1: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 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这是假的吧。
0: 真的。
1: 结果是真的。
0: 那已经变景点了。
1: 对。
0: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
1: 嗯。
0: 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1: 真的吗？嗯。Why？
0: 我刚好那个时候七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
1: 嗯。
0: 然后有时候25度，所以还蛮凉快的
1: ，
0: 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哦，这个奥数。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欧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可怕。
1: 你都不平，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0: 哦，对。真的发烧了，发烧。
1: 我不偏哎，就是会生病。
0: 不偏了，不偏，
1: 不偏哎，
0: 不偏
1: 了。嗯，
0: 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你能够做啥？
1: 对啊，能
0: 最新的驱暑良方。
1: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0: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
1: 这也算什么驱暑凉吧？
0: 那个是本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1: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0: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1: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开，
0: 而且开一整天的，
1: 一整天，一整个空间都开是吗？
0: 对，
1: 我记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较凉、欸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0: 对，
1: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0: 真的、
1: 哦、对，
0: 在浴室里面泡脚。
1: 要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0: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放水
1: ，
0: 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室吹出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这样可以稍微消暑。
1: 记得小时候都没有冷气，我都没有感觉，没有印象有那么热哈。可能是后来大家都开冷气以后，整个环境都变得很热的。
0: 我们其实也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
1: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0: 对呀、啊，电风扇啊，
1: 只有电扇，
0: 有电风扇，
1: 对、啊，
0: 一整夜吹啊。
1: 只是那个

0: 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那个
0: 绿色的那个，
1: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0: 对啊，
1: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0: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两台冷气一台冷，
1: 对，
0: 可怕
1: 了。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0: 对啊，
1: 要那个哦，
0: 嗯。
1: 但是你也对抗不了，
0: 嗯，
1: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了，
0: 嗯，
1: 你只能够
0: 越来，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1: 有，
0: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
1: 嗯，
0: 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就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1: 哦，对对对，
0: 哎，就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1: 真的
0: 啊？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1: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0: 对啊，
1: 热到
0: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
1: 真的，
0: 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1: 所以刮痧是
0: 用汤匙啊，
1: 嗯，
0: 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这个背就红红的，
1: 嗯哼，
0: 就刮一刮，哎，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1: 对，以前常常
0: 是
1: 这样，是
0: 不是古法厉害了，嗯，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1: 对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0: 对啊，
1: 以前不是都要招会和什么会啊，
0: 嗯嗯，
1: 都要站很久啊，
0: 对啊，
1: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0: 对啊，
1: 就会倒，咚。就倒下来了。
0: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就哎，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1: 哦，你是真的
0: 对，
1: 放唱片的，
0: 在那边放唱片。
1: 是哦。
0: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1: 嗯，我知道，
0: 然后啊，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
1: 嗯，
0: 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1: 哦，真的，
0: 对，
1: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
0: 嗯，
1: 哦，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
0: 嗯，
1: 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0: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欸，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铺流萤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扇扇的，嗯，
1: 对，啊，
0: 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哎，
1: 对对，还有两个
0: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1: 对，
0: 哦，好厉害，现在
1: 对，
0: 啊，什么都发明出来，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了哈，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
0: 嗯，
1: 尽量把它隔
0: 把太阳晒进来，
1: 对对 对,
0: 对，
1: 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
0: 嗯，
1: 哦，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啊，
0: 嗯，
1: 不要让那个

0: 都头那啊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1: 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你放冰箱拿出来放到脖子上就很凉。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平常
1: 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所腐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树下、树荫下，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对、啊，反正就黄豆捏豆，
0: 对呀、啊，不要捏豆。
1: 有一个俚语叫黄豆捏豆，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耶，哎呀，古时候人的幽默感就在这。
0: 对呀、啊，好，时间就到
1: 了，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哦，
0: 俺子说
1: 张磊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看看在京剧表演的基础里面，什么叫四功，什么叫五法。其实呢，四功五法是戏曲界常说的一句术语。四功就是指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是戏曲舞台上一刻也离不开的表演手法。那五法呢，一般是指手眼身法步，所以这个概念呢，手指手势，眼呢指眼神，身指身段，步指台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以上几种技术的规格和方法，所以一般来说呢，前辈艺术家曾经说过，手为势，眼为灵，灵魂的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其中法呢，是指戏曲表演所不能背离的规矩和法度，否则就不是戏曲了。它是演员在舞台上展现戏曲表演意境和神韵的技法。所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甩法的技术。有人认为呢，这法是发的讹传呢。那么口手眼身步，口呢指是发声的口法，也是说从程砚秋之后呢才有这个创始的说法。那程砚秋先生归纳为口法、手法、眼法、身法和步法，所以最主要是唱功了。唱功是戏曲表演中第一位重要的表现手法，演唱最基本的要求是字清腔纯，节奏准确，以字生腔，以情带腔，最高标准的唱法是达到说的意境，不是为唱而唱，甚至不要给人以唱的感觉，而是以唱来强化唱词的语气，来抒发人物的情感，把节奏、旋律、感情和语气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来表达生活中说话一样的情景。所以也很忌讳的是耍腔啦、找味啦、卖嗓这些效果。那么念功，刚刚是唱功，现在是念功。念功是与唱功同样重要的表演手段，甚至有千斤画白四两唱的说法。一是注意字音的准确，如果进入京剧的尖团字、上口字、平仄音的念法，再来就是掌握吐字发音的正确方法，用反切的拼音方式来念出字头、字腹，就是杜甫的甫，字尾，使每个字完整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要说明的是，发花折的字没有字尾，就是不能归音。三，要念出口白的抑扬顿挫，要有音乐感和节奏感，和唱腔一样，就是要念出人物个性、情感。

意境。再来就是做工了，做工就是身段动作的表演，无论一举一动、开门关门、上下楼梯，都要有规范、有章法的，都要有舞蹈的韵律，有深厚的基本功，要讲究以腰为中枢，从动作规律出发来达到自然和谐。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注意把技巧、动作与人物的身份、动作目的、情感意境结合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或舞蹈化的真实，也是比较含蓄的真实，而不是生活上的真实的表现出来的。那打工呢，也就是武功，包括翻跟头啦、打档子啦，各种舞蹈的高难技巧，如起霸、走边、对枪、下场等等，因此必须要有相当的腰腿靶子的基本功，才能胜任武打表演的需要。所以武功也要在规范自如地掌握武功技巧的同时，以武功来表现人物和剧情，做到技不离戏，能打出情感、打出语言，而不是单纯卖弄武功。至于武法呢，怎么讲？刚讲了四功，那武法呢？应该是什么呢？常见的说法是手眼身法步，手有手法，眼有眼法，这都可以说得通。可是法字是什么呢？实在有些古怪，的方法的法。于是有人说呢，是手眼身法步，头发上的功夫值得单立一法，恐怕要有待高明之士去说了。至于无法之说呢，程砚秋先生的论述最准确了。他说这五个法字呢，虽然各有各的独立性，但是在舞台上又必须相互为一，互相配合的，与四功之中的唱功、居首相应合。无法之中首先强调口法，发音、吐字、换气、偷声都在口中有法，唱的字正腔圆，唱的抑扬顿挫，也必须要口中有法。京剧舞台举手投足无不是舞，那跳舞的舞。齐如山先生写的国剧身段谱专列有手谱，梅兰芳先生手姿惊觉，如何指人，如何持物，如何托盘，如何捻花，如何举扇，美如兰花，千姿百态，有手势谱的照片来传世哦。所以呢，眼为心之苗，眼睛凶狠、媚醉、喜怒悲思都从眼中可以表现出来，所以眼的重要就不需要多说了。身体是枢纽，脚步是根基，也必须依法而行。所以舞法跟四功相互配合，是演员能够更好的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使观众能够欣赏到更加完美的戏曲艺术。这是四功舞法，这样您是不是有点概念的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介绍这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味的所在，那这当然这个台语呢，我们哎真的是博大精深哦。他从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人在讲，那当然透过不是透过，就是经过这个时间啊、空间的一些转变呢，就很多很多变化。
1: 对啊，
0: 那又加上如果有当地的方言哦去融合，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个用词说法哦，所以就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厉害的是，曲音乐哦，应该说音乐是可以把这个语言保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有呀，有呀，
0: 那口耳相传，当然以前很可惜啦，没有办法记谱。像后来巴哈才把这个五线谱把它发明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这几百年把它这个记谱下来，让这个旋律可以不失传。那可能早期中华也有一些自己的记谱方式啦，但是因为就失传了嘛，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惜。但是还是有一些古曲被留下来。
1: 是啊，
0: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可以把这些还记得的还知道的曲把它保留下来，那

0: 后来当然也有人在陆续的创作，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好的经典的这些歌曲、哦、把它保留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听得见。
1: 嗯，
0: 那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些什么听哦哦啦、塞巴吼啦、丢丢党啊，这些都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的歌谣。今天一样、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也是很经典的但是可能我们只会唱前面一两句
1: 对好，咱前一天咱有说到咱的介绍家己，家己在台湾来说那不是一个很发展的商业还是工业的都市，它是属于比较农业，
0: 对
1: 农业管区，
0: 还有嘉南平原嘛，
1: 对、因为那个嘉南平原吼是很大吼，就台湾上大的这个平原，所以有种足侪地啊，所以需要是这些人，若无这土地有哪会荒废，当然这个农是咱中华民族的迄、那个吼、咱是以农立国
0: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农吼、是对咱来讲是咱的根本嘛。
0: 对，没错。以农立国。
1: 对。
0: 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呐、
1: 有影啊，所以
0: 什么事情都跟农业有关系。
1: 对，亲像咱在讲的迄、那个节气。
0: 对，节气。
1: 对，这嘛是跟农有关系。对。所以
0: 然后各个生活的就是节气跟农业有关系，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这些种田有关系。
1: 对，所以咱就感谢这些文人，因虽然不是这些人不过因会当将吃到西瓜，将这些人的那个生活，因的艰苦，因的打拼，用歌写出来，这是就不简单。
0: 对，
1: 好，咱虽然咱嘛不是这些人，不过当通过这些歌，咱的有淡薄了解啦，淡薄体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咱今仔日就来介绍这个农村曲。
0: 农村曲。农村曲，
1: 对，对啊，所以这个词哈、是陈达如老师写的哈、伊的伊的曲嘛，大概嘛是真熟悉哈、是苏童老师写，
0: 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作词写曲，
1: 对。后来咱有出名的歌星吼，拢有咧唱吼，亲像江辉啊，洪英宏啊，
0: 对，
1: 这拢拢有唱这个农村曲。
0: 感觉这个就是台语的国歌。早期这个有名的歌手都需要把它放到自己的专辑里面。
1: 伊总共有三十个歌词，第一节安尼讲，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为着过三顿，过三顿。唔惊残水冷酸酸。
0: 好，来吼，透早就出门，对嘛？我们之前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吼，一大早就要出门。天色渐渐更，吼，就是日出，然后刚刚亮，天色刚刚亮。受苦无人问，对啊，你辛苦也没有人知道嘛。啊，行到田中，就走到田的中间，然后。为着顾三顿，顾三顿就是顾三餐啦，唔惊餐水冷酸酸，
1: 对，
0: 所以这应该算是刚播种之后，因为我们是水稻，然后之后稻谷如果长大成熟，它就变干了嘛。
1: 对啊，因为需要水，因为咱拢是水产，
0: 对，它还是要灌溉啦。
1: 对，所以有水啊，因为透早哈，对，咱的透早就是天还袂光，所以伊个天色渐渐光了，表示伊 天色也未光，可能有。

0: 差不更淡薄啊，一束啦更爱
1: 黎明的时候，
0: 对，好、哦，嘿，你得爱出门，无、嗯、法度讲像咱即马困到八点、九点、十点，
1: 哈、
0: 哦，对，啊、哦，安尼都无法度，
1: 没有，
0: 对，啊，所以当然，对，迄、那个透早吼，已经啊天气要真冷，好、嗯哦，所以早早吼，特别那是寒天的时阵，好、哦。你透早要对小小的面罩被出来，哦，安尼要出门去哈，这是
1: 很挣扎
0: 呢，很
1: 不简单，很挣扎的事情。
0: 是呀、啊，所以这个受苦是没人问，
1: 人问哦、对，对，好像、哦。那可能三四点就要准备起床出门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八九点就要睡觉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嗯。我想今麦买迄、那个要体会这个这么早哈，可能就是遐做早点的哈、
1: 嗯，对对对对，早点
0: 卖早点的人可能较有淡薄体会到这个透早就出门。
1: 对，因为你可能五六点就要开始营业了，那你当然就是三四点、四五点之前就要开始备料、嗯、起床备料。
0: 对，好，这是有呀，有辛苦
1: 就可以。体会这个天色渐渐更，
0: 对，
1: 天色渐渐亮，
0: 对，嗯、哇，所以你得爱行到田中，因为无嘟嘟你的田是嘟嘟在路边啊、
1: 欸，没有办法，哦、
0: 对，啊，所以你可能要爱搬过别人的田，
1: 对，哦、
0: 到田中，
1: 行、嗯、迄个田花，
0: 对，哦、
1: 田埂路，
0: 对，
1: 哦，那要摸黑，嗯、很危险。
0: 对危险哈，对，哎，对，啊，不过因逐工咧行，可能有哪真熟啊，
1: 对，也是，
0: 对，好，对
1: ，OK，
0: 啊，所以这你要怕病，嗯，是为着什么？
1: 过三顿，
0: 对，
1: 三餐，
0: 因为你若无作息，你就无饭通食，
1: 对，
0: 哈、哦，因为你每一工、每一个抗战，你作息哈，不管你是夜静还是灌压，哈、嗯，还是收挂，什么，每一个抗战。你都不能贫端，
1: 对，
0: 你若贫端，你的修行就不好，嗯，好、哦，所以你的三顿都有问题，
1: 对，
0: 好、哦，所以有点辛苦，
1: 对，他嗯，那个农人、哦、就是每一个工法、每一个工序都要按步骤的，嗯，哦、你当然播种啦，然后就等它长大，那长大的过程你还要去寻。孙餐醉
0: 对、哦、
1: 反正就是都要寻啊有没有野草杂草要把它拔除、哦、然后一直到它长大了、嗯、成熟了然后才可以、割稻、哦嗯、那中间的每一个过程、就是真的是农人们每天都要很细心的去呵护然后还是看天吃饭、哦、你看不一定说、哦、他就是每天都风和日丽让这些稻子乖乖长大
0: 我要我要
1: 有时候尤其像台湾、哦、每年不那个夏天就是可能有、嗯这个午后雷阵雨啦或是台风啦
0: 对哦这个是
1: 那如果你没有把它顾好、你可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它顾好你才有、嗯、到最后有收成然后可以有三餐吃哦、那当然你说看天吃饭如果老天爷这个也不是说不照顾啦但是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意外就更没有三餐了
0: 对嗯哦对啊所以你到田里、田都有水、哦嗯、对所以你就不怕田水冷生生
1: 哎呦
0: 哎对、哦、所以那是透早的水是很冷、对
1: 会酸到骨头哦，
0: 对，因为咱讲啊，那个酸哈、哦，哎、嗯，那是透早开热酸啊，那、是天气较冷，嗯，啊、哦，对，台湾的平地要未到热死的迄个抗战，啊、哦，不过已经嘛是有到迄个冷啊，哈、嗯，到遐尼冷，所以来热酸，哦，那透早你来看有一层的酸，嗯，
1: 啊、哦、，OK。
0: 对，
1: 冷生生，
0: 冷生生，就是表示足冷足冷，
1: 不是很酸，是霜，
0: 对，
1: 下霜，下雨下霜，
0: 不是讲啊水啊那冷个生，不是，
1: 不是酸甜苦辣的酸，
0: 对，啊
1: ，OK，
0: 好，伊第二节安尼讲，哈，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道，有时打水车，有时钓蛇草，希望好日后

0: 苦工用透透，用透透，曝日不知寒哪流。
1: 哦，好，这第二节的歌词是讲到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岛，就是太阳很大了，已经到中午了，刚刚是早上，现在中午了，所以这个日太阳很大，很就赤呀，就很炎热啦，然后凄凄日中岛就很凄惨的感觉，凄凄日中岛就正中午，那有的时候打水车，就是 要把田那个灌溉的水引进来嘛。
0: 对。
1: 那午时就杀草，这个是拔草吗？
0: 对，
1: 一种。
0: 一种。
1: 希望好日头，就是之后啦，未来，就是盼望是在未来。那苦工用透透，就是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做工，做苦工，然后曝日不知寒哪流，就是也不管汗怎么流啦，我反正我就是继续做，努力的做，因为我的 好日子希望都就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0: 所以炎日日头赤炎炎，人有这样说，对，所以那日头曝落，对，咱若是日头足炎的时，咱大家拢唔忙紧等伊出去吹冷气。
1: 对呀、啊，那是现在。
0: 对，不过做事人无法度，你工课还袂做煞，你就是袂当回去呀。
1: 对，
0: 个日头安怎曝？你嘿，你嘛是得爱做。所以得爱地瓜的呀，
1: 斗笠，
0: 对，所以那是落雨，你嘛袂讲啊，落雨啊，紧等来处理米雨，嘛袂使呀，工课也袂做煞，所以你得爱穿
1: 长水，
0: 长水，对，穿长水，
1: 早期的雨衣，
0: 对，
1: 那叫蓑衣，
0: 对，所以爱穿长水，抹长水。地鬼雷啊，
1: 戴斗笠穿蓑衣，这是以前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雨就是穿蓑衣啦啊，如果太晒日头太阳太晒就是戴斗笠，
0: 对啊，
1: 以前还也没有防晒哦。
0: 所以
1: 很辛苦，
0: 这些人哈，
1: 没有在怕，没有在怕晒的，
0: 对。所以这些人诶诶诶，皮肤拢安尼，
1: 欧巴的，
0: 对，欧噜噜，对。好，所以你不管是打水车，还是杀草，对，你拢有足济足济工课，就是做不了，
1: 对，
0: 对。所以因就苦工用透透了，逐工拢爱这尼啊，
1: 辛苦。
0: 真的辛苦，对，所以一天哦，唔在干哦，
1: 老
0: 偌济，
1: 所以他们以前防中暑就要喝盐巴水，
0: 对，是讲你那中昼有诶，就是讲你爱搁炸一个便当，躺伫迄个餐边，躺好搁底下食，困一下倒，
1: 对，
0: 对，所以这是。有呀，足辛苦。
1: 为了未来有好的希望，
0: 是五忙熬日，好日熬，就是讲日熬的将来，会当更加好，对。
1: 所以他们都心存盼望，
0: 对，所以更加艰苦，哪有迄个五忙在遐，对，更加艰苦，嘛会当忍受，
1: 嘛该做落去。
0: 对，好，所以到中昼时的是迄个日头是足炎的，所以咱看是
1: 很辛苦，
0: 对，咱看是足辛苦的，当然因嘛是感觉足辛苦足热，唔过这个心情吼，都无人了解呀，是凄惨啦，唔过嘛是因为有迄个好的五芒，好，咱看伊个第三十个迄个歌词安尼讲：日头那落山，工课才有煞。不管风啊雨，不管寒啊热，一家个头嘴靠着稻啊大，稻啊大，咱个过日就快活。

0: 果然是有盼望的哈。
1: 嗯，
0: 好，早上讲完了，中午也讲完了啊。今嘛日头要落山，日头那落山，工课才有煞。唔管风啊雨，唔管寒啊热，一家的头嘴靠着丢啊大丢啊大。阮的过日就快活，就是日头下山了，落山哦。
1: 对
0: 哦，好，工课才有煞，这边工课就是农作啦，吼，像我们刚刚讲的打水车啦、顺产水啦、收草啦，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1: 嗯，
0: 然后不管风雨，不管夏天、冬天，哦，一个会头吹。我们讲一，以前怎么讲？一口灶，
1: 对，
0: 哦，一口灶，
1: 一口灶
0: 就是一家啦，一家大小，哦，头嘴就是头跟嘴，
1: 嗯，
0: 哦，反正就是，诶，对啊，算人头嘛，
1: 对，所以头嘴就是人，
0: 对，
1: 一家的人，
0: 然后都是靠着这个稻谷长大，然后等他们长大了，我们的生活就快活，快活。开心吗？
1: 快活就是就比较轻松，
0: 轻松，
1: 对，因为你那是你那无好的修行，你的三顿的无法度，
0: 对对，
1: 所以迄个生活就较艰苦，日子的歹过，所以讲快活就是讲，哎，我有修行，所以我的生活有改善，所以我的生活就哪来哪快活，
0: 快活，
1: 对啊。
0: OK，
1: 对啊，
0: 这个是
1: 生活的那轻松哈，我的大头都不像你啊当，
0: 对，而且还有美好的盼望在未来不久的将来。哇，所以这个农村曲很厉害，它就是分三段，然后就把一天的工，那个农人的工作都表现出来了，
1: 对，
0: 从早上
1: 不简单
0: 到中午到太阳下山，
1: 对，
0: 一整天就一首歌。把它表现出来，
1: 是，
0: 当然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啦，但是它就是大略的呈现出来，
1: 是，
0: 所以农村曲，那个大家可能就是一两听到就知道，前面一两句大家平常就会朗朗上口。真的是套炸的寸门啊，天色渐渐光，但是受苦无人问，搁爱行到田中，大概就是这里了。
1: 对，普通拢是到这，
0: 对，因为有时候电影或电视在演嘛，那那个演员就是唱的这前面一两句，然后镜头就没有了。
1: 我们较早读册时吼，那嘛是爱透早就出门，
0: 对，
1: 对，因为啊，较早也无好车，
0: 对，
1: 所以
0: 没有捷运，
1: 对，啊，搁有的那是出去到底较正开，所在伊可能爱坐火车，
0: 对，
1: 来到都市诶，好好读册，所以真正得爱足早透早就爱出门，所以因就像透早就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啊，这学生囡仔。行到火车头。
0: okay， 对，都可以自己改编，
1: 对，
0: 但是前面那两句都是固定的，很早就要出门了，然后天色还没亮，渐渐亮。所以农村曲真的这个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他们很细观察的很细微，然后就可以把这样的就是纲大略，那个叫侧写啦，农人的侧写，生活侧写，把它就这样一首歌来表达出来，所以透过这一首歌，现在也很少人在唱了呢。
1: 对，
0: 之前江蕙
1: 我流行过一阵，
0: 红龙红他们这些早期大牌歌手他们有唱过，之后也少见啦，所以可能如果我们可以再用这一首歌再来回味或者是想象。还是有啦，像我们之前讲这个嘉南平原也这个台湾也是以农立国，所以这样种稻的这个环境在台湾还是有，只是毕竟我们也少去，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可以再去这些种

0: 种田的地方、哦、去看一看、嗯哦、知道我们吃的东西从哪里来、
1: 对
0: 啊、才可以珍惜呀、
1: 啊。对、啊。啊、所以像就阿芬讲的，即马有一挂少年人啊，因就是啊，当等于到家己的故乡吼，嘿、嗯，去遐体验安怎做事，
0: 嗯，
1: 哈、哦，对啊，所以有的，我甚至有的一挂学生吼、啊，应用啊休困休困日，啊是啊用迄、那个啊休寒休热的时间、嗯、啊，就等于到啊去到啊庄脚的所在吼，会、嗯、当、啊、去遐啊亲身去体验，吼、
0: 嗯
1: 啊，我想。底下有哪会当学到足济？
0: 对，没错、哦。而且好像现在还有那种，因为 有一些农人，他们年纪大了，嗯、但是农地不能荒废，
1: 对、啊
0: 哦、他可能租、啊、租出去。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也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哎、嗯欸，你就来，
1: 当来，
0: 对
1: 对,
0: 對,
1: 對。
0: 然后可能有自己的品牌，小农啊。体验小农生活
1: 是
0: 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农村曲，让大家、嗯、听过的可以再回味啊，那没听过的就当我们再来认识新的一首歌，老歌。多谢你收听阿妹，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当中，情谊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呢？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同门相惜，彼此成就，让纵横家多了人性的光辉。然而马王堆帛书里面证实，这段千古佳话竟然是一个美丽的时间错位，因为两个人其实从未交集过啊。太史公并不是失察，而是如实记录了一段流传一世纪半的民间传说。事情虽不是事实，却折射出人心最深的渴望，那也就是烽火连天当中人们多么需要一个关于义的寄托。今天晚上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来为您揭发这段虚构情谊背后何以能够抚慰苍生千年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谈的是历史上资料很少很少的荆轲与高渐离，也说了在那很少很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仇知己不齐，舍生以待的这种侠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分外可以给今天这一个名利场中的红尘世界，可以给我们一些感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创造属于我们的朋友情谊。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介绍的也是另外一对友人，叫做苏秦跟张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苏秦跟张仪都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纵横家的代表。那么据说呢，他们两个同样都是鬼谷子的门下。好，那么我们当然资料也是来自史记，史记的这个张仪列传跟苏秦列传，最主要是张仪列传里面写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截录了一些片段来跟大家介绍。我当然苏秦的故事大家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苏秦他是东周洛阳人，然后他最初是曾经去游说秦惠王，可是呢他的意见不被采纳，那后来就回家去，然后就是他觉得自己书没读通，所以这个意见不能为人所重，所以他就又在发奋苦读。当然他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个努力勤学很多人都以他做例子。好，可是他后来在苦读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成功的说服了六国要联合合纵来对抗西边的秦国，也他在人生最高的顶峰就是佩戴六国相印，担任这个合纵的一个纵乐长。那么他到赵国去，赵国还封他为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他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所以他意思是说，在那一个战乱平仍的时代，他努力的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当时的世界和平。那么张仪呢，他是魏国人，就是韩赵魏的魏。他是魏国人，据说是跟苏秦一起去跟鬼谷子学习这个游说之术。好，那么他也曾经当过这个秦国的宰相，总共有19年之间。好，他是成功的瓦解了合纵政策，

好，那这一对同窗同门师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张仪瓦解了何宗，而他们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朋友之谊在呢？这个我们根据《史记》的说法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张仪，那么在《史记》里面说，张仪者，魏人也，他是魏国人。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好，他说他刚开始呢，曾经跟苏秦一起侍奉鬼谷子，然后学习纵横之术。那么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就苏秦认为说，啊，他比不上张仪，张仪比他优秀，啊，就是张仪比他更聪明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当张仪学成要去诸侯各国游说的时候呢，常从楚相尹。他曾经有一次跟楚国的这个宰相，跟楚相，跟楚国的宰相一起喝酒，有机会跟楚国宰相一起喝酒，结果夷而楚相亡毕，就是掉了，遗失。过不久，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时间没多久，结果这个楚相发现说，他掉了一块碧玉，就门下驿张仪。这个楚相的门下客驿就是驿策，他们就猜一定是张仪。为什么一猜一定是张仪？因为张仪穷嘛，所以他们说仪贫而无信。他说他是个穷光蛋，又没什么品德，所以必此盗相君之璧，一定是他，一定是这个家伙偷了这个宰相您的一个碧玉。好，于是共执张仪，大家就把张仪抓了起来，掠吃数百，打了他好几百鞭。然后张仪不服，就是不肯承认，不服，然后义之，这个义就释放，后来就把他放走了。那他不承认，没办法，只好放他走。那他一身是伤，回到家里。叫他太太说：“嘿，你这个家伙，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入乎？你不要整天沉迷你说的读书啊，你说的要去怎么样游说别人呐、啊？你不想去游说这个楚相，你不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羞辱呢？也就是说，你自取其辱嘛。你说的读书游说，结果都什么自取其辱？结果大家猜张仪怎么跟他太太说？”好，张仪为其妻曰：“曰什么呢？”他说：“是吾舌尚在否？”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呀、啊？”他把他舌头伸出来，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什么意思啊？他的老婆就笑了，就说：“舌在也在啊。”张仪说：“够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舌头在，就够了。意思是现在被打一顿没关系，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一天富贵就来到眼前。”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口舌之能多么有自信的人。好，那么所以接下来，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纵卿。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苏秦呢，他已经怎么样成功的说服了赵王，而且成功的让六国能够缔结合纵联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恐秦之攻诸侯，但是呢，他又就是好不容易六成功说服了六国要缔结盟约了，可是他们担心苏秦担心秦国会先发动攻打诸侯。那么他们的六国的合纵政策才刚开始，结果秦国就来攻打，那这样子就有可，也就是说六国的一个结盟其实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如果秦一攻打，那大家如果有人一打不过，就败约后附，就会导致合纵的盟约都还没完全成功就被破坏掉了，那计划就会失败。那所以要有一个人有办法去秦国，让秦国不要发兵。啊，这可是谁去呢？所以念莫可使用于秦者，念就是想，他们想想了半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可以派到秦国去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张仪，他就想起了张仪，所以乃使人围赶张仪。好，围赶这个围就是暗中，这个赶就是诱惑他，就派人去暗中的说服张仪，诱惑他说：“子。”

时与苏秦善。他说，哎，你以前你刚开始不是跟苏秦是好朋友吗？你们不是同学吗？今苏秦已当路，现在当路就当权，现在苏秦已经当权了，在握了，子何不往游？那你何不去找他，跟他恢复来往啊，以求通子之愿，让他可以帮助你实现抱负啊。哎，对啊，我们如果找工作找不到的同学已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找同学帮我们问问啊，你公司还有没有要人啊，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时候苏秦就派人去跟张仪说，苏秦现在有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找他你也许就有机会啦。张仪于是知道啊，张仪听了说，哎，是哈，他于是就前往赵国，上夜求见苏秦。苏秦那时候已经佩戴六国相印了，所以可是个大人物啊。那你张仪什么人？不过一个布衣之士嘛，所以要上夜。于是他就到赵国去啊，上门求见。你看，你要见同学，要求见苏秦。好，这个时候苏秦就玩把戏了。玩什么把戏呢？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苏秦就告诫那个看门的人说不要替他通报，然后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好，又故意派人找各种理由不让张仪离开啊，就是拖了他好几天，既不让他离开又不替他通报。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一而不久之后呢，才宣布说要见他啊，以耳见之。见了他之后呢，坐之堂下，让他坐到厅堂下面，也就是说不让你上堂来，让你坐在下面，他高高在上。然后给你吃什么东西呢？赐仆妾之食，就是给你吃一些下人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对你非常的冷淡。你不能跟他并列坐，你是坐在堂下，然后你吃的是仆妾之食。好，因而硕让之，那个硕就是多一再的多次的，那个让就是责备。而且接着这个因而在这就是接着，而且呢见面的时候苏秦见了面，接着还一直接连的连番的去指责张仪说，你看看你这个家伙，以子之才能，凭你的一个才能，你居然乃自令困入至此，你居然让自己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哎呀，无宁不能言而富贵子，他说你现在让自己憋到这个地步，他说以我今天的一个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向别人推荐你，让你可以富贵吗？富贵子就是富贵在这当动词用，我难道不没有办法替你推荐让你富贵吗？意思是我当然有办法，可是干嘛我要这样做吗？子不足收也，可是呢你不值得，你不值得我收留你任用你，也就是说意思是我不要帮你，就是说把你羞辱一顿，然后还把你赶走了。所以这时候张仪当然很生气，就谢去之，这个谢就是辞别离开，当然摸摸鼻子就只好离开了。你的同学现在变成大人物，他对你这么羞辱，你上门是需要求帮助的，他居然这么对待你，是不是一种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反差呢？你们过去同窗的那个什么同窗知己的那种好友之情怎么会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张仪就很生气离开了。好，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好，张仪刚来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说自己老朋友啊，求益，他想老朋友然后求得一些好处帮助啊，结果没想到反见辱，见就是被，反而被他如此的羞辱，他就很生气，念诸侯莫可失。他想想这个东方的诸侯各国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是值得他去什么加以辅佐的，所以他觉得说现在赵国，现在苏秦不在赵国吗？赵国是大国了，对不对？好，那么谁能够对付赵国？只有秦国，只有秦国。所以他想想只有秦国能苦赵，能够让赵国吃瘪，所以他就决定乃遂入秦。于是他就决定去秦国，可是他是个穷光蛋啊，他去秦国要路费啊，你去秦国要结交这个秦国的各层人士，你要一层一层往上交，你也要带礼物去啊，他没钱啊。可是这时候苏秦以耳告其舍人曰，好，这个舍人就是苏秦的那个门下客。苏秦过不久，他就告诉他门下的舍人说：“张仪呀，天下。”

下贤士。张仪是个人才啊，吾待弗如也，这个待就是大概，我大概是比不上他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就有提到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嘛，那这时候再一次重复，苏秦自己告诉他的门下客说他是比不上张仪的。好，那他说今无幸现用，我现在只是侥幸怎么样，先我比他先得到机会受到重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以，可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现在谁能够去，谁能够掌握秦国的内政权柄，他认为只有张仪有这个办法。可是呢，然平，可是张仪太穷了，无因已尽，因就是机会，他根本没有机会到秦国去结交上层，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晋升，所以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不遂就是不成，我怕他就为了眼前的一个贫困啊，眼前的小利，所以反而怎么样，大志不成，他反而放弃了大志向，故召入之，所以我故意把他找来，故意羞辱他，就是用激将法，好，以激其意，希望能够激发他一个奋发向上的这个意志。子为我应奉之，这个子就指那个圣人，他就跟那个圣人说，你为我应奉，暗中帮助他，好，你帮我暗中的去帮助他，资助他，那么乃言赵王。苏秦这个时候就去跟那个赵王说，说什么呢，请赵王拨钱啊，发金币车马啊，请赵王调拨一些钱啊，礼物啊，车马等等，使人尾随张仪，他就派人暗中跟着张仪，与同宿舍，故意跟张仪怎么样，住在一起，然后稍稍进就之，找机会接近他，然后跟他相视这样子，然后呢，再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己，再把这些钱拿礼物啊，就是送给他。他想用什么，凡是所欲用，凡是张仪想要的、想用的、需要的开销，为取己，就全部为他干嘛，取得充分供应，也就是无限量供应。可是呢，而弗告，不要告诉他这些是谁供应的。好，那么张仪有了这些资财之后呢，当然就一步一步就到了秦国，就遂得以见秦惠王。那么他中间经过了哪些步骤呢？这时候这个就是属于细节了，那这些细节就不在太史公所描述的这个细部里面，就不是重点，所以呢就说他经由这些资财的帮助，所以最后终于得见秦惠王了。好，那秦惠王以为客卿，就任命他做客卿，好，与谋伐诸侯，因为秦惠王当时也想说六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要想办法反击啊，所以他就要张仪帮他去策划怎么样子讨伐诸侯。好，这个时候当张仪成功的在秦国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时候苏秦之舍人乃辞去，苏秦的那个门客呢就向他告辞要离开了。哎，张仪不知道嘛，张仪说，哎，怎么搞的，赖子乃得贤，我是靠你的帮助我才得以今天如此显达，方且报德，我现在正好将也才有能力将来报答你啊，那何故去，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好，舍人就告诉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不是最赏识你的人，最赏识你了解你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苏君，就是苏秦先生啊。他说苏君忧秦伐赵拜忠曰，他说这个苏先生他担心秦国会来讨伐赵国，使得和宗之约会失败，那么他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他认为不是你，如果不是你，只有你有办法，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够掌握得了秦国的权柄，所以应使臣奉己君资，所以他暗中派我来对你供应您所需要的各种钱财物资，尽苏军之计，然后好来发展这个苏先生他的一个计划，今君已用，那现在您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
请归。

报，就请让我回去复命吧。好，那么张仪听了知道，哎呀，嗟乎，此在无数中而不悟。他说此在无数中什么意思？这些本来也就是我所熟悉的一些权术方法啊，我本来也懂得，可是我竟然身在其中不能够领悟啊，也就是只在此山中嘛。不是，就是云深不知处，你也可以说就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不得领悟了。好，所以哎，他说我居然怎么样，自己也熟悉这些手段方法，可是我居然不能领悟，无不及苏军名义，我比不上苏军，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彼此推崇对方？好，彼此推崇对方。那么无用心用，我现在也才刚刚获得重用，安能谋赵？我怎么可能立刻就策划攻打赵国呢？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为我谢苏军，你替我去感谢苏军。好，你告诉他苏军之时宜何敢言？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苏军掌握六国权柄，我怎么敢去跟他对抗呢？意思是说，只要他掌权的时候，只要他推动合纵政策的时候，我张仪就不会去鼓动秦讨伐赵国，就我不会去跟他作对的意思。我不会拆他的台。他说且苏军在，以宁渠能，宁渠就是怎么能。他说况且以苏军在，以他在，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对跟他对抗呢？我们看到张仪对苏秦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也推崇备至？推崇备至。好，那么张仪归，后来张仪回去，然后后来又到了魏国，韩赵魏的魏，可是要劝魏襄王，可是魏襄王不听他的计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取下了曲沃、平州这些地方，那么张仪又再一次要说服魏王，于是魏王就怎么样，就背弃合纵之约，而且透过张仪去向秦国求和。当张仪回到秦国去之后，再恢复秦国宰相，而这个时候苏秦已经死在齐国啊，这个就是最后面，也就是说，张仪去说服韩赵魏的魏，那个魏王来背弃合纵之策的时候，那个时候苏秦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在张仪就是信守承诺，在苏秦还掌握权柄的时候，他不会跟他对抗。好，那这一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两个是同门深交，可能在学习期间就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而他们没有成名之前，生活都十分的困顿，而且饱受挫折，所以是不是这段艰难的这个岁月让他们对彼此的一个才能跟处境能够惺惺相惜呢？好，那么苏秦因为有远见，所以得到了这个六国相应，推动合纵来抗秦。可是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六国合纵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他也担心秦国会成为那个破坏者。那么因而他就去激励张仪，怎么样子帮他，等于是在秦国做一个内应。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彼此成就，而且信守承诺。信守承诺，那当然张仪在知道真相之后，对于这个同窗旧情他是心怀感恩的。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读孟子也许是有印象哈，像苏秦张仪之流这种纵横家之流，在孟子眼中都是切腹之道。就是认为他们是怎么样，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也就是为了要谋取个人富贵，其实他们是不在意天下苍生的。那所以在这里苏秦跟张仪，我们刚刚虽然说苏秦他维持了短暂15年的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和平，可是张仪呢，张仪出来的一个连横政策

是能够说服贿赂依附情的就没问题，保持和平，不能依附的他就发兵打他。那么所以其实张仪也好，苏秦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功，其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天下和平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个人的富贵功名。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两个人是纵横家，在儒家的眼里，他们是没有个人理念的，没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就是名利富贵。谁能够给他名利富贵，他就为那个人出谋划策。所以说那可是我们今天举他们做例子，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朋友之情。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说文人相亲嘛，那所以在史记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却展现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状态。所以也许当然苏秦最初的一个动机是出于私心，他是怕盟约还没完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可是他也是在太史公的记录里面，他也是真心的赏识张仪，所以暗中给予资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张仪也回应了这个苏秦，然后也他的要瓦解和衷，绝对也不给苏秦为难。所以是苏秦死了之后他才从事这个工作，也就是表示说虽然两个都是权谋之士，可是他们仍然恪遵着朋友之义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承诺，还有彼此的相知相惜仍然是可贵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后来有人根据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的一个史学上面的考辨，就发现说其实太史公所写的这件事情，他当然太史公不是自己去瞎掰虚构，可是他是根据战国策士的传闻写成的这个篇章。因为根据那个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面的记录，是在真实的史料里面，苏秦是长期在齐国从事一个反间工作，然后后来他的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呢，他是直接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那所以他跟他其实并在这个帛书里面并没有他帮助张仪的这一个段落，这个是当时测试们的也就是民间的传说。我们知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从事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用现的话说田野调查，所以太史公这一段故事不是他自己瞎掰的，一定是他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所听到的，所采访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只是说如果没有苏秦帮助张仪这个史实，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史实来讲，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在民间流传，让太史公可以采访得到，而且把它写下来？虽然它不符合事实，可是我们要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那我自己认为说，那是因为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尤其老百姓朴素的社会里面，大家有一种慕义的倾向，慕义，慕就是羡慕的慕，正义的义，大家因为有慕义的倾向，所以民间有了这样关于苏秦跟张仪的传说。那这个传说不在于是要为苏秦张仪涂脂抹粉，而在于老百姓喜欢有这样朋友之间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成全这样的义行，民间有这种慕义的倾向，因而创造了这种传闻，而这种传闻又得到太史公的欣赏，把它写下来。虽然我们因为新的考古资料而说这与事实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实，可是这个史实
不能够推翻了民间目

0: 目的希望朋友有意的这种异行的传统。所以我虽然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强调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于义字，对于朋友之间彼此成全的这种向往是肯定的。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它即使不是事实，可是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选择，而这样价值倾向的选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被认可的，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的这一集节目，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丽的谎言竟然也能够承载千年的情感寄托。太史公笔下苏秦激将张仪暗中资助，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因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呢，被证实这个为民间传说，并非史实。然而欧老师点出了一个深刻的角度，正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反而更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要创造这段情谊呢？他说，这来自中国社会朴素的木艺传统，乱世中纵横家为名利游走，儒家积其为切腹之道，但民间却选择记住他们相知相惜的一面。这不是为历史人物擦脂抹粉，而是百姓心中对义的渴望的一种投射。我们向往朋友之间彼此成全，信守承诺，于是让传说取代了史实，让情谊跨越了时空。欧老师语气温和，却力道十足。他说，传说有虚，但人心向往是真啊。这让我反思，身处今日名利场，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木艺之心呢？或许历史的真假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当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朋友情谊。这集节目不只谈古人，更是一面照见现代人心的镜子。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

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他们的灾情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梅沙的台风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越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那在24小时的时间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

我们说在以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五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大西洋不一样，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巴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1991年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它从它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它的路径、它的暴风圈它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2天。虽然说是巴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2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7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10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巴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海域这样掠过去，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巴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雨当然是很轻微，

因为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啊，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小。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这个地方的局部豪雨啊是最大的啊，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啊，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巴威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那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气象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原先它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它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7月10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

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他的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啊、太平洋高压的提前东退，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的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2天假，这2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报章杂志的估计，连续2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损失。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往北偏，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巴威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巴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2天台风假，这2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2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巴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巴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2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巴威台风这一次北偏

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巴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巴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广西那个地方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警讯，他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
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啊，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7次，也就是一次一次。

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七次。虽然发了七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不是，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只是告诉大家大雨来了、大水来了，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安排的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他会有一种这个侥幸的心理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这个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像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

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损失一点经济的这个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这个大家赌命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如果我不小心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报困境的深水区也就是现在台风的预报它带来的挑战困难是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向

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突然就缩脚了，他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它是一个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它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它也没有这个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像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拔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巨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

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

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啊，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这局限。这种局限就让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这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那个这个真正产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我们气象的观测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这个好好的去改进。
那以这个观测力来说，我们现在这个。

人工智能非常的好，它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掌握庞大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路，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慢顶的这种危机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民众要撤离像我们花莲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政府就会做好监测，然后事前做好这个撤离，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改进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这个有很多的救援的能量跟这个力那、这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

这是我们政府我们社会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巴威跟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啊，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灵活的应变，那才可以在不可测的这种强烈台风的风暴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还可以守护我们周围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更凶险的台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兵连败，曹睿十分惊慌，太傅钟繇以全家性命保检司马懿。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并亲自到长安城坐镇督战。李严的儿子李丰从白帝城送信说，孟达当时因关羽被害之事不得不降了魏国，现在孟达愿与京城、新城、上庸三郡的兵联合取洛阳，请孔明领兵攻打长安。孔明得报后心中甚喜，忽报曹睿亲自出征，司马懿复出，孔明大惊，便写信给孟达，要他坐实机密，

并小心提防司马懿。不料孟达回信说，等司马懿知道他造反后，暴奏魏帝再行动，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他早已成功了。孔明不放心，急忙叫人再去叮咛孟达小心行事啊。司马懿得皇帝宣召，正要起兵，有人密报说孟达要反叛。司马懿见事急，便下令军队一天赶两天的路去新城，又让参军梁吉先到新城去稳住孟达。孟达全不防司马懿与金城太守申议，上庸太守申丹约定同时举事，申议申丹假装同意。不料当司马懿军队已临城下，申议申丹立即骗开了城门，引进司马懿的军队，保住了新城，孟达也被申丹刺死，

司马懿事后才向曹睿报告平息孟达的事情。曹睿不仅不怪罪他，反赐他精乐府一对，允许他以后遇事可先斩后奏。

孔明知道司马懿必攻取街亭，便选将把守。马谡此时自告奋勇前去，并立下军令状。孔明令王平与他同去，又派高翔、魏延领兵一万随后支援。王平坚持要照孔明的指示当道扎寨，马谡却要选一座孤山扎营。王平反复劝说，马谡就是充耳不闻。司马懿用兵围住马谡，断了山上水源，蜀军乱了阵脚，街亭因此

孔明见街亭失守大金，忙令众将快撤，自己也领兵五千去西城，搬运粮草回到汉中。正在搬运粮草时，忽报司马懿领兵150,000来攻西城，众官员吓得脸色都变了。孔明笑了笑说：“不必惊慌，我早已埋伏下100,000雄兵，在这里等候司马懿了。”司马懿赶到西城，只见孔明正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两边站了两个童子，神情自若。司马懿怕中了孔

民的埋伏，便引兵退走了。后来他知道西城是一座空城，长叹了口气说：看来司马不如两爷。诸葛亮啊，你真乃神人矣。回到了汉中，诸葛亮斩了马谡，想起刘备讲过马谡不能重用的话，悔恨地痛哭起来了。先帝曾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哎，两可一对，

诸葛亮打了败仗，上表彰自降三级，刘禅只得下诏贬孔明为右将军，代理丞相职务，仍旧统领着军马。曹睿要再攻蜀军，司马懿认为暂时不宜用兵，向魏帝推荐大将军贺昭守陈仓道口，曹睿同意了。忽报扬州大都督曹休上表说，东吴博阳太守周访愿献郡投降，并且献上了七条灭吴的计策。曹睿便令司马懿贾逵去帮助曹休破东吴。曹休怀疑周访是假降，周访几次拔剑要自杀以表诚意，都被曹休抱住。周访又将头发割下表示忠心，曹休这才不再怀疑了。原来周访真是假降。孙权令陆逊领兵，和朱桓、全宗分三路进兵。等魏军到了扬州，立即围攻。曹休按周访的指点，将兵开到石亭，吴将徐盛正面迎敌，陆逊、朱桓、全宗三路夹攻，魏军大败。曹休逃出来再找周访时，已不知去与向。陆逊夺了魏军粮草，辎重无数，大胜而回。陆逊建议孙权修书给蜀国，要蜀国趁魏国大败之时再出兵中原。孙权也同意了。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

0: 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哦，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我阿弟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要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他跳高了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他哇跳得好高好简单，其实你知道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哦，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成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1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些

0: 摊点很漂亮，
1: 嗯，
0: 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
1: 嗯
0: 嗯，那你就觉得说啊，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
1: 嗯，
0: 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汉和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流吗？
1: 你有担心你的汉和伙伴能不能接受接受
0: 这
1: 么多？算是一种很高度的压力。
0: 对，高度的压力，
1: 嗯，
0: 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
1: 嗯，
0: 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嗯，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
1: 嗯嗯，
0: 对。
1: 所以你对喜哈尔的认知，在你接这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0: 哦，我对他们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嗯，对，
1: 哦，
0: 嗯，
1: 不断的练习，嗯，哦，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说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
0: 嗯，
1: 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啊，
0: 对，
1: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
0: 嗯，
1: 我们不用，我们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0: 对，我们更多
1: 的
0: 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1: 嗯嗯嗯，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跟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哈尔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0: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
1: 嗯，
0: 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
1: 嗯，
0: 哦，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
1: 嗯，
0: 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
1: 嗯，
0: 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
1: 嗯，
0: 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哎，我都会做错，哎，那汉和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
1: 嗯，
0: 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全上线，
1: 嗯，
0: 然后都不会错误，
1: 嗯，
0: 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
1: 是
0: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
0: 嗯，
1: 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了，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
0: 嗯嗯，
1: 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
1: 嗯，
0: 啊，然后长安西路15号，
1: 嗯，
0: 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1: 开始行销一下，
0: 啊，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汉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哦，
0: 四位
1: 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
1: 都有，
0: 那是两位，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
1: 嗯嗯嗯，
0: 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都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
1: 还有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 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搭一。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时候，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有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搭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

0: 放的方式，
1: 嗯，
0: 那量的部分怎么样？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汉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
1: 嗯，
0: 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
1: 是
0: 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哎，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
1: 嗯，
0: 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
1: 嗯，
0: 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职业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
1: 是
0: 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哎，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
1: 嗯，
0: 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
1: 嗯，
0: 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1: 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区域里面？
1: 嗯，
0: 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哎，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哎。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
1: 嗯，
0: 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厨房，哎，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
1: 或者怎么样，
0: 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哎，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嗯，所以刚开始，你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啊，有
1: 很多，
0: 真的，嗯，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
1: 嗯，那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
1: 哦。
0: 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哎，有意思哎。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
1: 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
1: 嗯，
0: 对，然后他就知道，哎，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
1: 嗯，
0: 然后时钟我们的餐盘，
1: 嗯，
0: 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嗯嗯。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
1: 嗯，
0: 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都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
1: 啊，
0: 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
1: 嗯，
0: 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
0: 对，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

0: 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1: 嗯，
0: 对，它就是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他去做我们的饮品，
1: 嗯，
0: 所以他做出来之后，他就会觉得，
1: 哎，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哎，而且再来，他觉得说。他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大家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嗯，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
1: 嗯嗯嗯，
0: 我就说：“哎，你可以喝喝看呐，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天，那你可以带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高难度。嗯，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到八分满，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手把手的带，
0: 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1: 嗯嗯嗯嗯，
0: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一个对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好，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啊，他原本就会、
1: 哦、是 pasta， 嗯，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按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
1: 嗯，
0: 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就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按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人家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1: 嗯、啊，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嗯、明确，
1: 嗯，
0: 好、哦，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啊、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
1: 嗯，
0: 你就算你给他食物，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食物。所以我的食物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食物，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1: 嗯、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不一样，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哎，
1: 嗯，
0: 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这餐点可能味道就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啊， 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什么样。

0: 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是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1: 有哎，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0: 嗯，
1: 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
0: 嗯，
1: 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0: 这要教，
1: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其实都
0: 是要
1: 教，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
0: 是
1: 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0: 是，
1: 对。
0: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0: 训练他们。
1: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0: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1: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办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0: 哦，演练一下，
1: 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0: 哎，这很重要哎。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当会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的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1: 对对，
0: 是的，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1: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位置？
0: 就是明讲。
1: 对，我觉得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0: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1: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都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0: 那很好，
1: 一步一步完成。
0: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1: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

0: 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
1: 嗯，
0: 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
1: 嗯，
0: 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啊，打扫这个工作，哎、欸，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
1: 嗯、
0: 好，哎、欸，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
1: 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0: 欸、
1: 为什么到你这里
0: 还
1: 要
0: 做？
1: 还
0: 要
1: 做？
0: 对。但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嗯，那大家都会做，
1: 所以让他
0: 分别，不是只有你。对，
1: 嗯、
0: 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
1: 嗯，嗯
0: 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
1: 嗯，
0: 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嗯，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
0: 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哦，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嗯嗯、兄弟，
0: 他觉得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
1: 哎、
0: 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
1: 嗯嗯，
0: 你可以让人家知道，
1: 嗯，
0: 就让家长知道。
1: 嗯、
0: 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
1: 嗯嗯 嗯，
0: 对。
1: 哎，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
1: 嗯，
0: 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
1: 嗯、
0: 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
0: 哦、像我们的话是没有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给他额乐起来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他是说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
1: 嗯，
0: 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哎，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哎，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对，第一个
1: 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
0: 哎，很窝心
1: 哎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先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颖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憨儿他们所接触，那如何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憨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呐、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8次、10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呐、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他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于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哦。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

0: 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啊，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1: 嗯嗯。
0: 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他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啊、哦，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啊、哦，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呐、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是从零开始。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0: 那好的
1: 啊、哦，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他特地从南港过来。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欸，他怎么那么早啊？”嗯、因为刚好就来吃八点半的早餐
0: 啊。
1: 对，
0: 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八点半就开了哦。
0: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
0: 多
1: 的、啊。”
0: 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好，那他就说：“哎、欸，你们是喜憨鹅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嗯。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欸，不是看我们、
0: 欸。哦，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再來就是感受餐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行伙伴，
0: 然后
1: 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0: 是哦，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欸。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哦，有哎、欸，
0: 有
1: 啊、欸，他就是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大陆妈妈
0: 哦，曾经有这个
1: 曾经有过，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的店，她就说，哎，她离开的时候就分享，她就说，哎，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说啊，谢谢，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她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这污名化，然后她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我觉得感受很棒。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0: 是，
1: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0: 对对，
1: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
0: 得很好，我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
1: 的，对，
0: 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你来支持
1: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0: 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0: 11家烘焙坊，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
0: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 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

0: 的。
1: 是，
0: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
0: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0: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0: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0: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个很重要了哦。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 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0: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呢、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吗？这要我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在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很多人都会进入个说哦还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啊。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0: 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

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

0: 你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0: 对，比较困难、嗯。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嗯嗯，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汉凯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0: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0: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知
1: 道他们
0: 在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0: 然后他创造了这个资源，他就有价值，有了解刚刚
1: 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
0: 对
1: 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我值得了，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最低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但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个
1: 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包含身心障碍者，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1: 便利商店更长欸，
0: 客人进来很快，
1: 哦，是吗？
0: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1: 进出很快，
0: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1: 是，
0: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都有
1: 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
1: 高的啦，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他们而是他们在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 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这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哈尔基金会的廖协理。

0: 啊，还有我们城镇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韩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韩儿也都仍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正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哦，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哦，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喜欢儿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亮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画龙点睛在这儿欢迎你的收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一些故事，跟成语有关的一些故事。那么我希望我们这些故事能够增加您对成语方面的兴趣。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做强弩之末。强弩之末，这个弩呢是古代一种以机械来射箭的弓。弩是这个东西，末呢是指箭在飞行中的末程。所以强弩之末是比喻原来强大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再起作用了。那么强弩之末它的幕后故事又是源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强弩之末。话说在西汉末年的时候，匈奴与汉朝之间呢，经常发生战争。这好像我们在历史故事里面可以不断的、时常的去听到。匈奴跟汉朝之间时不就时时的发生战争，从来都没有断过。老百姓常常过着惶恐不安、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为了平息战争呢，匈奴就派着使臣到汉朝来和亲。汉武帝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就召集众大臣来商议。有些人是不同意和亲的，主张起兵攻打匈奴，但有些人保持沉默，不说一语。

只有御史大夫韩安国他不同意发兵，他说派大军到千里之外作战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现在匈奴兵马充足，行动起来迅疾如飞，很难使他们臣服。我们即使得到了匈奴的土地，其实也不能扩大多少疆土，即使得到了匈奴的百姓，也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就像强弓射出的箭，尽管射到了目的地，但是力量已经完了，力量尽失的情况之下，连极薄的丝绸甚至都穿不透了。这不是说他本身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到了最后，力量已经衰竭了。所以明智之举是与匈奴和亲，安定双方的人心，加强睦邻友好的关系，互不侵扰。汉武帝和众位大臣听说，觉得蛮有道理的，当时就同意与匈奴和亲了。强弩之末的故事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认知，什么时候是该射出的，什么时候用尽了力量之后该收一收呢？有时候这个拿捏之间是需要智慧的哦。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强弩之末》。东汉班固《汉书·韩恩国传》就讲的说，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建设到最后已经完全没有威力了，就连鲁国的白绢也没有办法去穿透，那就是还不如呢，真的守城吧。强弩之末是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城，连鲁绢都穿不过，所以起不了作用的话，这力是完全没有的，是白费的。所以它的反义词应该是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和所向无敌。那么近义词呢，强弩之末可能就像是日暮途穷了。反义词呢也可以讲蓄势待发，也可以讲来势汹汹，或者方兴未艾都可以。那么我们要用这个强弩之末来造个词儿，来我们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挥霍放荡，如今人老财尽，已经是强弩之末，听起来有点悲哀是吧？或者是你别看他那么神气，其实他已是强弩之末，构不成重大的威胁了。这是今天在画龙点睛里为您分享的强弩之末的故事，说到汉武帝和匈奴他们如何的做和亲之举。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旅行
1: ，
0: 挺热，
1: 旅行，
0: 挺热。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
0: 山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跟他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咖啡厅。
1: 对，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棵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公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知道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省，改革，改革就是
0: 不要用那个，
1: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0: 哦，用砖，
1: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他不要全部都给他铺满。它就会让它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

0: 就比较不会太阳一晒，然后那个石油的水泥就把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1: 对，
0: 所以我都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去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热浪，
1: 对呀、啊。
0: 欧洲听说已经热死了好多好多人。
1: 欧洲现在也很热
0: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
1: 不一
0: 概。
1: 定，不一定。巨大，你看欧洲人，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呀、啊。他
0: 对，
1: 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
0: 他大概没想
1: 但
0: 到，
1: 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0: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大概可能近百年来，越来越可怕的热浪。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哦，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1: 重庆是吗？
0: 重庆是很热啊，
1: 真的吗？
0: 但
1: 可
0: 是
1: 是听
0: 我，
1: 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0: 哦，高楼，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
1: 就是
0: 城市都是
1: 城市高楼
0: 高
1: 高
0: 楼
1: 楼，
0: 高楼，
1: 对，
0: 而
1: 那
0: 且
1: 么多人。
0: 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20-30层的。
1: 对呀、啊，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0: 对对对，
1: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这是假的吧，结果
0: 真的，
1: 是真的。
0: 那已经变景点了。
1: 对。
0: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1: 真的吗？Why？为什
0: 我
1: 么？
0: 刚好那个时候7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然后有时候25度，所以
1: 真奇怪，
0: 还
1: 蛮凉快的。
0: 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哦这个澳暑，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
1: 对
0: 欧
1: 啊，
0: 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
1: 你也
0: 可
1: 都
0: 怕。
1: 不偏，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0: 哦，对，真的发烧了，发
1: 我不
0: 烧，
1: 偏哎，就是
0: 不
1: 会
0: 偏，
1: 生病。
0: 不偏了，不偏，
1: 不偏哎。
0: 不偏了。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哎呀，你能够做啥？
1: 对啊，能做
0: 最
1: 什么？
0: 新的驱暑良方。
1: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0: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
1: 这也算什么驱暑良方？
0: 那个是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1: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0: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1: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
0: 而且
1: 开，
0: 开一整天的。
1: 一整天，一整个空间都开是吗？
0: 对，都
1: 我记
0: 是。
1: 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较
0: 哦，
1: 凉哎，
0: 对对
1: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0: 对，对，
1: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0: 真的，
1: 对。
0: 在浴室里面泡脚。
1: 要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0: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度、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放
1: 放
0: 水，
1: 水，
0: 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
1: 吹
0: 室
1: 浴
0: 吹出
1: 室。
0: 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这样可以稍微消
1: 记
0: 暑。
1: 得小时候都没有冷气，我都没有感觉，没有印象有那么热哈。可能是后来大家都开冷气以后，整个环境都变得很热
0: 我们
1: 的。
0: 其实也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
1: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0: 对
1: 呀？
0: 呀，电风扇呐，
1: 只有电扇，
0: 有电风扇
1: 对啊。

0: 整夜吹啦，
1: 只是那个大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那
1: 绿色的那个，
0: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1: 对啊，
0: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1: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两台冷气一台冷，
0: 对，
1: 可怕了，
0: 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1: 對、啊、
0: 要那个哦，嗯。但是你也对抗不了，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了，你只能够
1: 越来，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0: 有，
1: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0: 哦，对对对，
1: 哎，就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0: 真的
1: 啊？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0: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1: 对啊，
0: 热到
1: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
0: 真的
1: 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0: 所以刮痧是
1: 用汤匙啊，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整个背就红红的，就刮一刮哎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0: 对，以前常常
1: 是这样，是不是古法厉害了，
0: 对啊，对
1: 那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0: 对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1: 对啊，
0: 以前不是都要招会和什么会啊，都要站很久啊，
1: 对啊，
0: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1: 对啊，
0: 就会倒咚就倒下来了。
1: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0: 哦，你是真的
1: 对
0: 放唱片的，
1: 在那边放唱片。
0: 是哦。
1: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0: 我知道，
1: 然后啊，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0: 哦，真的，
1: 对，
0: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哦，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1: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欸。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铺流萤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扇扇的。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
0: 对对，还有两个
1: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0: 对
1: 哦，好厉害！现在
0: 对
1: 什么都发明出来。
0: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然后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尽量把它隔
1: 把太阳不要晒进来，
0: 对对对，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不要让那个那如果就是说上电风扇对流，然后散热呢要穿着透气的浅色的衣服，带着
1: 不要穿紧身的牛仔裤，
0: 对对，真的，所以能毛巾敷在颈部，好，我们难怪很多人都头啊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1: 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你放冰箱拿出来放在脖子上就很凉。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平常
1: 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所服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树下啊，树荫下，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
0: 避暑，
1: 对，反正就很多捏豆，
0: 对啊，不要捏豆。
1: 有一个俚语叫"黄豆捏豆，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看看在京剧表演的基础里面，什么叫四功，什么叫五法。其实呢，四功五法是戏曲界常说的一句术语。四功就是指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是戏曲舞台上一刻也离不开的表演手法。那五法呢，一般是指手眼身法步，所以这个概念呢，手指手势，眼呢指眼神，身指身段，步指台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以上几种技术的规格和方法，所以一般来说呢，前辈艺术家曾经说过，手为势，眼为灵，灵魂的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其中法呢，是指戏曲表演所不能背离的规矩和法度，否则就不是戏曲了。它是演员在舞台上展现戏曲表演意境和神韵的技法。所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甩法的技术。有人认为那个这法是发的讹传呢。那么口手眼身步，口呢指是发声的口法，也是说从程砚秋之后呢才有这个创始的说法。那程砚秋先生归纳为口法、手法、眼法、身法和步法，所以最主要是唱功了。唱功是戏曲表演中第一位重要的表现手法，演唱最基本的要求是字清腔纯，节奏准确，以字生腔，以情带腔，最高标准的唱法是达到说的意境，不是为唱而唱，甚至不要给人以唱的感觉，而是以唱来强化唱词的语气，来抒发人物的情感，把节奏、旋律、感情和语气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来表达生活中说话一样的情景。所以也很忌讳的是耍腔啦、找味啦、卖嗓这些效果。那么念功，刚刚是唱功，现在是念功。念功是与唱功同样重要的表演手段，甚至有千斤画白四两唱的说法。一是注意字音的准确，如果进入京剧的尖团字、上口字、平仄音的念法，再来就是掌握吐字发音的正确方法，用反切的拼音方式来念出字头、字腹，就是豆腹的腹、字尾，使每个字完整的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要说明的是，发花折的字没有字尾，就是不能归音。三要念。

演出口白的抑扬顿挫，要有音乐感和节奏感，和唱腔一样，就是要念出人物个性、情感、意境。再来就是做工了，做工就是身段动作的表演，无论一举一动、开门关门、上下楼梯，都要有规范、有章法的，都要有舞蹈的韵律，有深厚的基本功，要讲究以腰为中枢，从动作规律出发来达到自然和谐。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注意把技巧、动作与人物的身份、动作目的、情感意境结合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或舞蹈化的真实，也是比较含蓄的真实，而不是生活上的真实的表现出来的。那打工呢，也就是武功，包括翻跟头啦、打档子啦，各种舞蹈的高难技巧，如起霸、走边、对枪、下场等等，因此必须要有相当的腰腿靶子的基本功，才能胜任武打表演的需要。所以武功也要在规范自如地掌握武功技巧的同时，以武功来表现人物和剧情，做到技不离戏，能打出情感、打出语言，而不是单纯的卖弄武功。至于武法呢，怎么讲？刚讲了四功，那武法呢？应该是什么呢？常见的说法是手眼身法步，手有手法，眼有眼法，这都可以说得通。可是法字什么呢？实在有些古怪的方法的法。于是有人说呢，是手眼身法步，头发上的功夫值得单立一法，恐怕要有待高明之士去说了。至于无法之说呢，程砚秋先生的论述最准确了。他说，这五个法子呢，虽然各有各的独立性，但是在舞台上又必须相互为一，互相配合的，与四功之中的唱功、居首相应合。无法之中，首先强调口法，发音、吐字、换气、偷声，都在口中有法。唱的字正腔圆，唱的抑扬顿挫，也必须要口中有法。京剧舞台举手投足无不是舞，那跳舞的舞。齐如山先生写的国剧身段谱专列有手谱，梅兰芳先生手姿惊绝，如何指人，如何持物，如何托盘，如何捻花，如何举扇，美如兰花，千姿百态，有手势谱的照片来传世哦。所以呢，眼为心之苗，眼睛凶狠、媚醉、喜怒悲思都从眼中可以表现出来，所以眼的重要就不需要多说了。身体是枢纽，脚步是根基，也必须依法而行。所以舞法跟四功相互配合，是演员能够更好的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使观众能够欣赏到更加完美的戏曲艺术，就是四功舞法。这样您是不是有点概念了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介绍这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味的所在，那当然这个台语呢，我们真的是博大精深哦。它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人在讲，那当然透过不是透过，就是经过这个时间啊、空间的一些转变呢，就很多很多变化。
1: 对啊，
0: 那又加上如果有当地的方言哦去融合，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个用词说法哦，所以就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厉害的是，曲音乐哦，应该说音乐是可以把这个语言保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有呀，有呀，
0: 那口耳相传，当然以前很可惜啦，没有办法记谱像后来巴哈才把这个五线谱把它发明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这几百年把它这个记谱下来，让这个旋律可以不失传。那可能早期中华也有一些自己的记谱方式啦，但是因为就失传了嘛，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惜。但是还是有一些古曲被留下来，
1: 是啊。
0: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可以把这些还记得的还知道的曲把它保留下来，那后来当然

0: 有人在陆续的创作，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好的经典的这些歌曲把它保留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听得见。
1: 嗯，
0: 那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些什么 TOO 啦、塞巴侯啦、丢丢党啊，这些都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的歌谣。今天一样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也是很经典的，但是可能我们只会唱前面一两句。
1: 对，好，咱啊，前一天哦，咱有讲到啊，咱介绍嘉义，哈，嘉义伫台湾来讲，迄唔是一个真发展的商业，啊是工业的都市，哈，伊是属于较农业。农业管区，吼，
0: 还有江南平原嘛，
1: 对，啊，因为迄个江南平原吼是足大，吼，足嘿，台湾上大的这个平原，所以有种足侪稻啊，啊，所以需要是这些人，若无哈，这土地有哪会荒废，
0: 对，
1: 当然这个农是咱中华民族的迄个，吼，咱是以农立国，
0: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农吼是对咱来讲是咱的根本嘛。
0: 对，没错。以农立国。
1: 对。
0: 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呐。
1: 有影啊，所以
0: 什么事情都跟农业有关系。
1: 对，亲像咱在讲的迄个啊节气。
0: 对，节气。
1: 对，这嘛是跟农业有关系。对。所以
0: 这个生活的就是节气跟农业有关系，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这些种田有关系。
1: 对，所以咱就感谢这些文人，因虽然不是这些人，不过因可以将吃到西瓜，将这些人的那个生活，因的艰苦，因的打拼，用歌写出来，这是就不简单。
0: 对，
1: 虽然咱嘛不是这些人，不过当通过这些歌，咱就有淡薄了解啦，淡薄体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这个农村曲。
0: 农村曲。农村曲，
1: 对，对啊，所以这个词吼，是陈达如老师写的，伊的伊的曲嘛，大概嘛是真熟悉哈，是苏童老师写，
0: 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作词写曲，
1: 对。后来咱有出名的歌星吼，拢有咧唱吼，亲像江辉啊，洪英宏啊，
0: 对，
1: 这拢拢有唱这个农村曲。
0: 感觉这个就是台语的国歌，早期这个有名的歌手都需要把它放到自己的专辑里面。
1: 伊总共有三十个歌词，第一节安尼讲，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为着过三顿，过三顿。唔惊残水冷酸酸。
0: 好，来吼，透早就出门，对嘛？我们之前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吼，一大早就要出门。天色渐渐光，吼，就是日出，然后刚刚亮，天色刚刚亮。受苦无人问，对啊，你辛苦也没有人知道嘛。啊，行到田中央，就走到田的中间，然后。为着顾三顿，吼，顾三顿就是顾三餐呐、啊，唔惊餐水冷酸酸，
1: 对、哦，
0: 所以这应该算是刚播种之后，吼，因为我们是水稻，然后之后稻谷如果长大成熟，它就变干了嘛。
1: 对啊，因为需要水，因为咱拢是水产，
0: 对，还是要灌溉啦。
1: 对，所以有水啊，因为透早哈，对，咱的透早就是天也未光，所以伊个天色渐渐光了，表示伊天色也未光，可能有怕破。

0: 淡薄啊，一丝啦，更爱
1: 黎明的时候，
0: 对，好、哦，嘿，你得爱出门，嗯、无法度讲像咱即马困到八点、九点、十点，
1: 哈、
0: 哦，对，啊、哦，安尼就无法度，
1: 没有，
0: 对，啊，所以当然，对，迄、那个透早吼，已经啊，天气要真冷，哈、嗯哦，所以早早吼，特别那是寒天的时阵，哈、哦，你透早要对小小的面罩被。出来哦，安尼要出门去哈，这是不简单，
1: 很不简单，很挣扎的事情。
0: 是呀、啊，所以这个受苦是无人问，对，
1: 好像那可能三四点就要准备起床出门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八九点就要睡觉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嗯。我想今嘛买迄、那个买买退回这个这么早哈，可能就是遐做早点的哈、
1: 啊，对对对对，早点
0: 卖早点的人可能较有淡薄退回掉这个透早就出门。
1: 对，因为你可能五六点就要开始营业了，那你当然就是三四点、四五点之前就要开始备料、起床备料。
0: 对，这是有呀，有辛苦
1: 就可以。体会这个天色渐渐更，天色渐渐亮，
0: 对、嗯哦，所以你得爱行到田中，因为无嘟嘟你的田是嘟嘟在路边啊、
1: 欸，没有办法，哦、
0: 对啊，所以你可能得爱搬过别人的田，
1: 对，哦、
0: 到田中，
1: 行、迄个田花，
0: 对，
1: 田埂路，
0: 对，
1: 哦，那要摸黑，很危险。
0: 对危险哈、
1: 哦，对，
0: 对，啊，不过因逐工咧行，可能有哪真熟啊。
1: 对，也是，
0: 对，好，对
1: ，OK，
0: 啊，所以这样你要怕病，嗯，是为着什么？
1: 过三顿，
0: 对，
1: 三餐，
0: 因为你若无作息，你就无饭通食，
1: 对，
0: 哈、哦，因为你每一工、每一个抗战，你作息哈、哦，不管你是夜静还是灌压，哈、嗯，还是收挂，什么，每一个抗战。你都不能贫端，
1: 对，
0: 你若贫端，你的修行就不好，嗯，好、哦，所以你的三顿都有问题，
1: 对，
0: 好、哦，所以有点辛苦，
1: 对，但那个农人哈、哦，就是每一个工法、每一个工序都要按步骤的，嗯、哦，你当然播种啦，然后就等它长大，那长大的过程你还要去寻。孙餐醉
0: 对啊、
1: 反正就是都要寻啊有没有野草杂草要把它拔除、啊、然后一直到它长大了、嗯、成熟了然后才可以、割稻、那中间的每一个过程、就是真的是农人们每天都要很细心的去呵护然后还是看天吃饭、哦、你看不一定说、哦、他就是每天都风和日丽让这些稻子乖乖长大有时候尤其像台湾、哦、每年不那个夏天就是可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啦或是台风啦
0: 对哦这个是
1: 那如果你没有把它顾好、你可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它顾好你才有、到最后有收成然后可以有三餐吃
0: 哦、
1: 那当然你说看天吃饭如果老天爷、这个也不是说不照顾啦但是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意外就更没有三餐了
0: 对、对啊，所以你到田里、田都有水、对所以你就不怕田水冷酸酸
1: 哎呦
0: 对、所以那是透早的水是很冷、对
1: 酸到骨头哦，
0: 对，因为咱讲啊，迄个酸哈，哎、那是透早开热酸哈，那、是天气较冷，对，台湾的平地要未到热死的迄个抗战，哦，啊，不过已经嘛是有到迄个冷啊，哈、到遐尼冷，所以来热酸，哦，来透早你来看有一层的酸，
1: OK。
0: 冷
1: 酸酸，冷
0: 酸酸，就是表示足冷足冷，
1: 不是很酸，是霜，
0: 对，
1: 下霜，下雨下霜，
0: 不是说水怎么冷够酸，不是
1: 酸甜苦辣的酸，
0: 对
1: ，OK，
0: 好，伊的第二节这样讲，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道，有时打水车，有时钓蛇草，希望好日后

0: 当用透透，用透透，白日唔知寒哪流。
1: 哦，好，这第二节的歌词是讲到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岛，就是太阳很大了，已经到中午了，刚刚是早上，现在中午了，哦，所以这个日太阳很大，很就赤呀，就很炎热啦，哦，然后凄凄日中岛就很凄惨的感觉，凄凄日中岛就正中午，哦，那有的时候打水车，就是 要把田那个灌溉的水引进来嘛。
0: 对。
1: 那午时就收草，这个是拔草吗？
0: 对，
1: 一种。
0: 其中一种。
1: 希望好日头，就是之后啦，未来，就是盼望是在未来。那苦工用透透，就是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做工，做苦工，然后白日唔知寒哪流，就是也不管汗怎么流啦，我反正我就是继续做，努力的做，因为我的 好日子希望都就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0: 对，所以炎日日头赤炎，人有这样说，对，所以那日头晒了，对，咱若是日头足炎的时，咱大家拢唔忘紧等于出去吹冷气。
1: 对呀，啊，那是现在。
0: 对，唔过做事人无法度，你工课还袂做煞，你就是袂当回去呀。
1: 对，
0: 个日头安怎晒？你嘿，你嘛是得爱做。所以得爱地瓜的呀，
1: 斗笠，
0: 对，好，所以那是落雨，你嘛袂讲啊，落雨啊，紧来紧登来处理米雨，嘛袂使呀，工课也袂做煞，所以你得爱穿
1: 长水，
0: 长水，对，穿长水，
1: 早期的雨衣，
0: 对，
1: 那叫蓑衣，
0: 对，好，所以爱穿长水，好，抹长水。地鬼雷啊，
1: 戴斗笠穿蓑衣，这是以前，不管是下雨就是穿蓑衣啦，如果太晒，日头太阳太晒，就是戴斗笠。
0: 对，
1: 以前还也没有防晒哦。
0: 所以
1: 很辛苦，
0: 这些人哈，
1: 没有在怕晒的，
0: 对，所以这些人的皮肤拢安尼
1: 乌巴的，
0: 对，乌噜噜，对，好，所以你不管是打水车还是收草，对，你拢有足济足济工课，就是做不了，
1: 对，
0: 对，所以因就苦工硬透透，那逐工拢爱这样啊，
1: 辛苦。
0: 真的辛苦，对，所以一天哦，唔在干哦，
1: 老
0: 偌济，
1: 所以他们以前防中暑就要喝盐巴水，
0: 对，是讲你那中昼有诶，就是讲你爱搁炸一个便当，躺伫迄个餐边，躺好搁底下食，困一下倒，
1: 对。
0: 所以这是有影足辛苦，
1: 为了未来有好的希望，
0: 是五忙熬日，好日熬，就是讲日熬的将来，会当更加好，对，
1: 所以他们都心存盼望，
0: 对，所以更加艰苦，哪有迄个五忙在遐，对，更加艰苦，嘛会当忍受，
1: 嘛该做落去。
0: 对，好，所以到中昼时的是迄个日头是足炎的，所以咱看是
1: 当然辛苦，
0: 对，咱看是足辛苦的，当然因嘛是感觉足辛苦足热，唔过这个心情吼，都无人了解呀，是凄惨啦，唔过嘛是因为有迄个好的五芒，好，咱看伊个第三十个迄个歌词安尼讲，日头那落山，工课才有煞，不管风啊雨，不管寒啊热，一家个头嘴靠着稻啊大，稻啊大，咱个过日得快活。

0: 果然是有盼望的齁。
1: 嗯，
0: 好，早上讲完了，中午也讲完了啊，今嘛日头要落山，日头那落山，工课才有煞，唔管风啊雨，唔管寒啊热，一家的头嘴靠着稻啊大，稻啊大。我的过日就快活，就是日头下山了，落山哦。
1: 对
0: 哦，好，工课才有煞，这边工课就是农作啦，吼、
1: 哦哦，
0: 像我们刚刚讲的打水车啦、顺产水啦、收草啦，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1: 嗯，
0: 然后不管风雨，不管夏天、冬天，哦，一个会淘水。我们讲一，诶。以前怎么讲？一口枣，
1: 对
0: 哦，一口枣，
1: 一口枣，
0: 就是一家啦，一家大小，哈、哦，头嘴就是头跟嘴，
1: 嗯，
0: 好，反正就是，诶、欸，对啊，算人头嘛，
1: 对，所以头嘴就是人，
0: 对，
1: 一家的人，
0: 然后都是靠着这个稻谷长大，然后等他们长大了，我们的生活就快活，快活，开心吗、
1: 啊？快活就是就比较轻松，
0: 轻松啊，
1: 对
0: 啊、
1: 因为你那是你那无好的修行，你的三顿的无法度，
0: 对对，
1: 所以迄个生活就较艰苦，日子的歹过，所以讲快活就是讲，哎、欸，我有修行，所以我的生活有改善，所以我的生活就哪来哪快活，
0: 快活，
1: 对啊、
0: ，OK，
1: 对啊、
0: 所以个是、
1: 生活的哪轻松，我的大头都无遐尼啊重，
0: 对，而且还有。美好的盼望在未不久的将来哇，所以这个农村曲很厉害，它就是分三段，然后就把一天的工、那个农人的工作都、表现出来了，
1: 对，
0: 从早上
1: 不简单
0: 到中午、到太阳下山，
1: 对，
0: 一整天就一首歌把它表现出来，
1: 是，
0: 当然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啦、但是它就是大略的呈现出来，
1: 是、
0: 所以农村曲、那个大家可能就是一两听到就知道、前面一两句大家平常就会朗朗上口真的是套炸的寸门啊天色渐渐光、但是受苦无人问搁爱行到餐厅，大概就是这里了。
1: 对，普通拢是到家。
0: 对，因为有时候电影或电视在演嘛，
1: 嗯，
0: 因为那个演员就是唱的这前面一两句，然后镜头就没有了。
1: 对。我较早读册时吼，那嘛是爱透早就出门
0: 吼、
1: 对，因为啊，较早也无好车，
0: 对，
1: 好、所以
0: 没有捷运，
1: 对，啊，搁有诶，那是出去到底较睁开所在，伊可能爱坐火车，
0: 对，
1: 来到都市诶，好好读册，所以真正得爱足早透早得爱出门，啊，所以因着像透早得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啊，这学生囡仔吼。怕到火车头
0: OK 对，都可以自己改编、
1: 对，
0: 但是前面那两句、都是固定的、很早就要出门了，然后提醒天色还没亮，渐渐亮哦、所以农村曲真的这个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他们很细观察的很细微、然后就可以把这样的就是纲大略、那个叫侧写啦，农人的侧写、生活侧写，把它就这样一首歌来表达出来，所以透过这一首歌现在也很少人在唱了呢，
1: 对，
0: 之前江蕙
1: 我流行过一阵，
0: 红龙红他们这些早期大牌歌手他们有唱过之后也少见啦，所以可能、如果我们可以再用这一首歌再来回味或者是想象还是有啦，像我们之前讲这个江南平原也这个台湾也是以农立国、所以这样稻种稻的这个环境在台湾还是有，只是毕竟我们也少去、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可以再去这些种田的地方。

0: 地方去看一看、知道我们吃的东西从哪里来才可以珍惜呀、
1: 对、所以像阿芬说的现在有一些少年人他们就是当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那体验怎么做事、对、所以 有的甚至 有的一些学生他们用休困休困日或是用那个休寒休热的时间、就回到去到庄稼的地方、可以去那里亲身去体验、我想在那里有哪可以学到很多，
0: 对，没错、而且好像现在还有那种因为 有一些农人他们年纪大了但是农地不能荒废、他可能租租出去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也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你就来
1: 当来
0: 对然后可能有自己的品牌小农啊体验小农生活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农村曲，让大家、听过的可以再回味啊，那没听过的就当、我们再来认识新的一首歌老歌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当中，情谊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呢？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同门相惜，彼此成就，让纵横家多了人性的光辉。然而马王堆帛书里面证实，这段千古佳话竟然是一个美丽的时间错位，因为两个人其实从未交集过啊。太史公并不是失察，而是如实记录了一段流传一世纪半的民间传说。事情虽不是事实，却折射出人心最深的渴望，那也就是烽火连天当中人们多么需要一个关于义的寄托。今天晚上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来为您揭发这一段虚构情谊背后何以能够抚慰苍生千年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谈的是历史上资料很少很少的荆轲与高渐离，也说了真的很少很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仇知己不齐，舍生以待的这种侠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分外可以给今天这个名利场中的红尘世界，可以给我们一些感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创造属于我们的朋友情谊。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介绍的也是另外一对友人，叫做苏秦跟张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苏秦跟张仪都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纵横家的代表。那么据说呢，他们两个同样都是鬼谷子的门下。好，那么我们当然资料也是来自史记的这个张仪列传，跟苏秦列传，最主要是张仪列传里面写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截录了一些片段来跟大家介绍。我当然苏秦的故事大家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苏秦他是东周洛阳人，然后他最初是曾经去游说秦惠王，可是呢他的意见不被采纳，那后来就回家去，然后就是他觉得自己书没读通，所以这个意见不能为人所重，所以他就又在发奋苦读。当然他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个努力勤学很多人都以他做例子。好，可是他后来在苦读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成功的说服了六国要联合合纵来对抗西边的秦国，也他在人生最高的顶峰就是佩戴六国相印，担任这个合纵的一个纵乐长。那么他到赵国去，赵国还封他为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他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所以他意思是说在那一个战乱平仍的时代，他努力的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当时的世界和平。那么张仪呢，他是魏国人，就是韩赵魏的魏，他是魏国人，据说是跟苏秦一起去跟鬼谷子学习这个游说之术。好，那么他也曾经当过这个秦国的宰相，总共有19年之间。好，他是成功的瓦解了合纵政策。好，那这一对同窗同门师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张仪瓦解了合纵，而他们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朋友之意在呢？这个我们根据史记的说法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

张仪。那么在史记里面说，张仪者魏人也，他是魏国人，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好，他说他刚开始呢曾经跟苏秦一起侍奉鬼谷子，然后学习纵横之术。那么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就苏秦认为说，哎，他比不上张仪，张仪比他优秀啊，就是张仪比他更聪明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当张仪学成要去诸侯各国游说的时候呢，常从楚相引，他曾经有一次跟楚国的这个宰相，跟楚相，跟楚国的宰相一起喝酒，有机会跟楚国宰相一起喝酒，结果以尔楚相亡毕，亡就是掉了，遗失啊。过不久，哎，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时间没多久，哎，结果这个楚相发现说，哎，他掉了一块碧玉，就门下议张仪。这个楚相的门下客议就是议策，他们就猜一定是张仪。为什么一猜一定是张仪？因为张仪穷嘛，所以他们说仪贫而无信。他说他是个穷光蛋，又没什么品德，所以必此道相君之弊，一定是他，一定是这个家伙偷了这个宰相您的一个碧玉。好，于是共执张仪，大家就把张仪抓了起来，略吃数百，打了他好几百鞭，然后张仪不服，就是不肯承认，不服，然后义之，这个义就是释放，后来就把他放走了。那他不承认没办法，只好放他走。那他一身世伤回到家里，叫他太太说，嘿，你这个家伙，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入乎？你不要整天沉迷你说的读书啊，你说的要去怎么样游说别人啊，你不想去游说这个楚相，你不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羞辱呢？也就是说你自取其辱嘛，你说的读书游说结果都什么自取其辱。结果大家猜张仪怎么跟他太太说。好，张仪为其契约，约什么呢？他说是无舌尚在否，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他把他舌头伸出来，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什么意思啊？他的老婆就笑了，就说舌在也在啊。张仪说够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舌头在就够了，意思是现在被打一顿没关系，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一天富贵就来到眼前。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口舌之能多么有自信的人。好，那么所以接下来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众卿。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苏秦呢，他已经怎么样成功的说服了赵王，而且成功的让六国能够缔结合纵联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恐秦之攻诸侯，但是呢他又就是好不容易六成功说服了六国要缔结盟约了，可是他们担心苏秦担心秦国会先发动攻打诸侯，那么他们的六国的合纵政策才刚开始，结果秦国就来攻打，那这样子就有可，也就是说六国的一个结盟其实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如果秦一攻打，那大家如果有人一打不过就败约后附，就会导致合纵的盟约都还没完全成功就被破坏掉了，那计划就会失败。那所以要有一个人有办法去秦国让秦国不要发兵啊，可是谁去呢？所以念莫可使用于秦者，念就想，他们想想了半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可以派到秦国去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张仪，他就想起了张仪，所以乃使人违感张仪。好，违感这个违就是暗中，这个感就是诱惑他，就派人去暗中的说服张仪，诱惑他说子时与苏秦善。他说哎，你以前你刚开始不是跟苏秦是好朋友吗？你们不是同学吗？今苏秦已当路，现在当路就当权，现在苏秦已经当权了，在握了，子何不往游，那你何不去找他跟他恢复来往啊，以求通子

之愿，让它可以帮助你实现抱负啊。哎，对啊，我们如果找工作找不到的同学已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找同学帮我们问问啊？你公司还有没有要人呢？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时候苏秦就派人去跟张仪说，苏秦现在有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找他你也许就有机会啦。张仪于是知道啊，张仪听了说：“哎，是哈。”他于是就前往赵国，上夜求见苏秦。苏秦那时候已经佩戴六国相印了，所以可是个大人物啊。那你张仪什么人？不过一个布衣之士嘛，所以要上夜。于是他就到赵国去啊，上门求见。你看，你要见同学，要求见苏秦。好。这个时候苏秦就玩把戏了，玩什么把戏呢？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苏秦就告诫那个看门的人说不要替他通报，然后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好，又故意派人找各种理由不让张仪离开、就是拖了他好几天，既不让他离开又不替他通报。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一二不久之后呢，才宣布说要见他啊，以耳见之，见了他之后呢，坐之堂下，让他坐到厅堂下面，也就是说不让你上堂来，让你坐在下面，他高高在上，然后给你吃什么东西呢？赐仆妾之食，就是给你吃一些下人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对你非常的冷淡，你不能跟他并列坐，你是坐在堂下，然后你吃的是仆妾之食。好，因而硕让之，那个硕就是多一再的多次的，那个让就是责备，而且接着这个因而在这里就是接着，而且呢见面的时候苏秦见了面，接着还一直接连的连番的去指责张仪说，你看看你这个家伙，以子之才能，凭你的一个才能，你居然乃自令困入至此，你居然让自己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哎呀，无宁不能言而富贵子，他说你现在让自己憋到这个地步，他说以我今天的一个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向别人推荐你，让你可以富贵吗？富贵子就是富贵在这当动词用，我难道不没有办法替你推荐让你富贵吗？意思是我当然有办法，可是干嘛我要这样做吗？子不足收也，可是呢你不值得，你不值得我收留你任用你，也就是说意思是我不要帮你，就是说把你羞辱一顿，然后还把你赶走了。所以这时候张仪当然很生气，就谢去之，这个谢就是辞别离开，当然摸摸鼻子就只好离开了。你的同学现在变成大人物，他对你这么羞辱，你上门是需要求帮助的，他居然这么对待你，是不是一种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反差呢？你们过去同窗的那个怎么样，同窗知己的那种好友之情怎么会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张仪就很生气离开了。好，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好，张仪刚来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说自己老朋友啊，求义，他想老朋友然后求得一些好处帮助啊，结果没想到反见辱，见就是被，反而被他如此的羞辱，他就很生气，念诸侯莫可失。他想想这个东方的诸侯各国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是值得他去什么加以辅佐的，所以他觉得说现在赵国，现在苏秦不在赵国吗？赵国是大国了，对不对？好，那么谁能够对付赵国？只有秦国，只有秦国，所以他想想只有秦国能苦赵，能够让赵国吃瘪，所以他就决定乃遂入秦。于是他就决定去秦国，可是他是个穷光蛋啊，他去秦国要路费啊，你去秦国要结交这个秦国的各层人士，你要一层一层往上交，你也要带礼物去啊，他没钱啊。可是这时候苏秦以耳告其舍人曰，好，这个舍人就是苏秦的那个门下客。苏秦过不久他就告诉他门下的舍人说，张仪呀，天下贤士，张仪是个人才啊，吾待弗如也，这个待就是大概，我大概是比不上他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就有提到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嘛，那这时候再一次重复，
苏秦自己告诉他的门下客说，他是比不上

张仪的。好，那他说今无幸现用，我现在只是侥幸，怎么样？先我比他先得到机会，受到重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以。可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现在谁能够去？谁能够掌握秦国的内政权柄？他认为只有张仪有这个办法。可是呢，然平，可是张仪太穷了，无因已尽，因就是机会，他根本没有机会，到秦国去结交上层，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晋升。所以无恐其乐小利而不遂，不遂就是不成。我怕他就为了眼前的一个贫困啊，眼前的小利，所以反而怎么样，大志不成，他反而放弃了大志向。故召入之，所以我故意把他找来，故意羞辱他，就是用激将法。好，以激其意，希望能够激发他一个奋发向上的这个意志。子为我应奉之，这个子就指那个舍人，他就跟那个舍人说，你为我应奉，暗中帮助他。好，你帮我暗中的去帮助他，资助他。那么乃言赵王。苏秦这个时候就去跟那个赵王说，说什么呢？请赵王拨钱啊，发金币车马啊，请赵王调拨一些钱啊，礼物啊，车马等等，使人尾随张仪。他就派人暗中跟着张仪，与同宿舍，故意跟张仪怎么样，住在一起，然后稍稍近就之，找机会接近他，然后跟他相视这样子，然后呢，再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未取己，再把这些钱啊，礼物啊，就是送给他。他想用什么，凡是所欲用，凡是张仪想要的、想用的、需要的开销，未取己，就全部为他干嘛取得充分供应，也就是无限量供应。可是呢，而讣告，不要告诉他这些是谁供应的。好，那么张仪有了这些资财之后呢，当然就一步一步就到了秦国，就遂得以见秦惠王。那么他中间经过了哪些步骤呢？这时候这个就是属于细节了，那这些细节就不在太史公所描述的这个细部里面，就不是重点。所以呢，就说他经由这些资财的帮助，所以最后终于得见秦惠王了。好，那秦惠王以为客卿，就任命他做客卿。好，与谋伐诸侯，因为秦惠王当时也想说六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要想办法反击啊，所以他就要张仪帮他去策划怎么样子讨伐诸侯。好，这个时候当张仪成功的在秦国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时候苏秦之舍人乃辞去，苏秦的那个门客呢就向他告辞要离开了。哎，张仪不知道嘛，张仪说，哎，怎么搞的，赖子乃得贤，我是靠你的帮助我才得以今天如此显达，方且报德，我现在正好将也才有能力将来报答你啊，那何故去，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好，舍人就告诉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不是最赏识你的人，最赏识你了解你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苏君，就是苏秦先生啊。他说苏君忧秦伐赵，拜忠曰，他说这个苏先生他担心秦国会来讨伐赵国，使得和宗之约会失败，那么他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他认为不是你，如果不是你，只有你有办法，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够掌握得了秦国的权柄，所以应使臣奉己君资，所以他暗中派我来对你供应您所需要的各种钱财物资，尽苏军之计，然后好来发展这个苏先生他的一个计划，金军已用，那现在您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请归报，就请让我回去复命吧。好，那么张仪听了就说，哎呀，嗟乎，此在无数中而不悟。好，此在无数中什么意思？这些本来也就是我所熟悉的一些权术方法啊，我本来也懂得，可是我竟然身在其中，

能够领悟啊，也就是只在此山中嘛。不是，就是云深不知处，你也可以说就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不得领悟了。所以哎，他说我居然怎么样，自己也熟悉这些手段方法，可是我居然不能领悟，无不及苏军名义，我比不上苏军，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彼此推崇对方，好，彼此推崇对方。那么吴又兴用，我现在也才刚刚获得重用，安能谋赵，我怎么可能立刻就策划攻打赵国呢？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为我谢苏军，你替我去感谢苏军，好，你告诉他苏军之时宜何敢言。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苏军掌握六国权柄，我怎么敢去跟他对抗呢？意思是说，只要他掌权的时候，只要他推动合纵政策的时候，我张仪就不会去鼓动秦讨伐赵国，就我不会去跟他作对的意思。我不会拆他的台。他说且苏军在，以宁取能，宁取就是怎么能。他说况且以苏军在，以他在，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对跟他对抗呢？我们看到张仪对苏秦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也推崇备至，推崇备至。好，那么张仪归，后来张仪回去，然后后来又到了魏国，韩赵魏的魏，可是要劝魏襄王，可是魏襄王不听他的计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取下了曲沃、平州这些地方，那么张仪又再一次要说服魏王，于是魏王就怎么样，就背弃合纵之约，而且透过张仪去向秦国求和。当张仪回到秦国去之后，再恢复秦国宰相，而这个时候苏秦已经死在齐国啊。这个就是最后面，也就是说张仪去说服韩赵魏的魏，那个魏王来背弃合纵之策的时候，那个时候苏秦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在张仪就是信守承诺，在苏秦还掌握权柄的时候，他不会跟他对抗。好，那这一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两个是同门深交，可能在学习期间就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而他们没有成名之前生活都十分的困顿，而且饱受挫折。所以是不是这段艰难的这个岁月让他们对彼此的一个才能跟处境能够惺惺相惜呢？好，那么苏秦因为有远见，所以得到了这个六国相应，推动合纵来抗秦。可是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六国合纵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他也担心秦国会成为那个破坏者，那么因而他就去激励张仪怎么样子帮他，等于是在秦国做一个内应。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彼此成就，而且信守承诺，信守承诺。那当然张仪在知道真相之后，对于这个同窗旧情他是心怀感恩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大家如果读孟子也许是有印象哈，像苏秦张仪之流这种纵横家之流，在孟子眼中都是切腹之道，就是认为他们是怎么样，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也就是为了要谋取个人富贵，其实他们是不在意天下苍生的。那所以在这里苏秦跟张仪，我们刚刚虽然说苏秦他维持了短暂15年的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和平，可是张仪呢，张仪出来的一个连横政策是能够说服贿赂依附秦的就没问题保持和平，不能依附的他就发兵打他。那么所以其实张仪也好，苏秦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功，其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天

下和平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个人的富贵功名。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两个人是纵横家，在儒家的眼里，他们是没有个人理念的，没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就是名利富贵。谁能够给他名利富贵，他就为那个人出谋划策。所以说那可是我们今天举他们做例子，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朋友之情。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说文人相亲嘛，那所以在史记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却展现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状态。所以也许当然苏秦最初的一个动机是出于私心，他是怕盟约还没完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可是他也是在太史公的记录里面，他也是真心的赏识张仪，所以暗中给予资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张仪也回应了这个苏秦，然后也他的要瓦解合纵，绝对也不给苏秦为难，所以是苏秦死了之后他才从事这个工作。也就是表示说，虽然两个都是权谋之士，可是他们仍然恪遵着朋友之义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还有彼此的相知相惜仍然是可贵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后来有人根据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的一个史学上面的考辨，就发现说其实太史公所写的这件事情，他当然太史公不是自己去瞎掰虚构，可是他是根据战国策士的传闻写成的这个篇章。因为根据那个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面的记录，是在真实的史料里面，苏秦是长期在齐国从事一个反间工作，然后后来他的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呢，他是直接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那所以他跟他其实并在这个帛书里面并没有他帮助张仪的这一个段落，这个是当时策士们的，也就是民间的传说。我们知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从事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用现代话说田野调查，所以太史公这一段故事不是他自己瞎掰的，一定是他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所听到的，所采访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只是说如果没有苏秦帮助张仪这个史实，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史实来讲，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在民间流传，让太史公可以采访得到，而且把它写下来。虽然它不符合事实，可是我们要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那我自己认为说，那是因为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尤其老百姓朴素的社会里面，大家有一种慕义的倾向。慕义，慕就是羡慕的慕，正义的义。大家因为有慕义的倾向，所以民间有了这样关于苏秦跟张仪的传说。那这个传说不在于是要为苏秦张仪涂脂抹粉，而在于老百姓喜欢有这样朋友之间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成全这样的义行，民间有这种慕义的倾向，因而创造了这种传闻，而这种传闻又得到太史公的欣赏，把它写下来。虽然我们因为新的考古资料而说这与事实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实，可是这个史实不能够推翻了民间慕义希望朋友有义的这种义行的传统。所以我虽然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强调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于

0: 意志，对于朋友之间彼此成全的这种向往，是肯定的。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它即使不是事实，可是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选择，而这样价值倾向的选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被认可的，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的这一集节目，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丽的谎言竟然也能够承载千年的情感寄托。太史公笔下苏秦激将张仪暗中资助，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因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呢，被证实这个为民间传说，并非史实。然而欧老师点出了一个深刻的角度，正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反而更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要创造这段情谊呢？他说，这来自中国社会朴素的木艺传统，乱世中纵横家为名利游走，儒家积其为切腹之道，但民间却选择记住他们相知相惜的一面。这不是为历史人物擦脂抹粉，而是百姓心中对义的渴望的一种投射。我们向往朋友之间彼此成全，信守承诺，于是让传说取代了史实，让情谊跨越了时空。欧老师语气温和，却力道十足。他说，传说有虚，但人心向往是真啊。这让我反思，身处今日名利场，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木艺之心呢？或许历史的真假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当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朋友情谊。这集节目不只谈古人，更是一面照见现代人心的镜子。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

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他们的灾情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梅沙的台风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也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那在24小时的时间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我们说在以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5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

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大西洋不一样，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巴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1991年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他从他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他的路径、他的暴风圈他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2天。虽然说是巴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2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这个7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10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巴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海域这样掠过去，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巴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雨当然是很轻微，因为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

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小。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这个地方的局部豪雨是最大的，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八位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气象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原先他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它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7月10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它的
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

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啊、太平洋高压的提前东退，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的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两天假，这两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包装杂志的估计，连续两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损失。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往北偏，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巴威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巴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两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巴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巴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两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巴威台风这一次北偏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

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巴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巴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广西那个地方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警讯，它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7次，也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7次。虽然发了7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

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不是，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只是告诉大家大雨来了、大水来了，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安排的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他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
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

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损失一点经济的这个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这个大家赌命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如果我不小心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报困境的深水区也就是现在台风的预报它带来的挑战困难是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像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啊，突然就

缩小了，它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啊，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啊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梅沙它是一个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它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它也没有这个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像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八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巨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
树

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其实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大部分的观测资料是在陆地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卫星上面，真正在台风附近是很少的，因此海洋上面的实测资料很有限。当这个初始的资料不够精准的时候，那在经过我们模式里面复杂的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啊，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局限。这种局限就让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这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这个真正产

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

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路，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漫顶的这种危机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民众要撤离像我们花莲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政府就会做好监测，然后事前做好这个撤离，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改进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这个有很多的救援的能量跟这个力那、这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政府我们社会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八威跟

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啊，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灵活的应变，那才可以在不可测的这种强烈台风的风暴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同时还可以守护我们周围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更凶险的台风，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兵连败，曹睿十分惊慌，太傅钟繇以全家性命保检司马懿。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并亲自到长安城坐镇督战。李严的儿子李丰从白帝城送信说，孟达当时因关羽被害之事不得不降了魏国，现在孟达愿与荆城、新城、上庸三郡的兵联合取洛阳，请孔明领兵攻打长安。孔明得报后心中甚喜，忽报曹睿亲自出征，司马懿复出，孔明大惊，便写信给孟达，要他做事机密，并小心提防司马懿。不料孟达回信说，等司

马邑知道他造反后，暴奏魏帝再行动，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他早已成功了，孔明不放心，急忙叫人再去叮咛孟达小心行事啊。司马懿得皇帝宣召，正要起兵，有人密报说孟达要反叛。司马懿见事急，便下令军队一天赶两天的路去新城，又让参军梁吉先到新城去稳住孟达。孟达全不防司马懿，与金城太守申议，上庸太守申丹约定同时举事，申议申丹假装同意，不料当司马懿军队已临城下，申议申丹立即骗开了城门，引进司马懿的军队，保住了新城，孟达也被申丹刺死，

司马懿事后才向曹睿报告平息孟达的事情。曹睿不仅不怪罪他，反赐他精乐府一对，允许他以后遇事可先斩后奏。

孔明知道司马懿必攻取街亭，便选将把守。马谡此时自告奋勇前去，并立下军令状。孔明令王平与他同去，又派高翔、魏延领兵一万随后支援。王平坚持要照孔明的指示当道扎寨，马谡却要选一座孤山扎营。王平反复劝说，马谡就是充耳不闻。司马懿用兵围住马谡，断了山上水源，蜀军乱了阵脚，街亭因此失守矣。

孔明见街亭失守大金，忙令众将快撤，自己也领兵五千去西城，搬运粮草回到汉中。正在搬运粮草时，忽报司马懿领兵150,000来攻西城，众官员吓得脸色都变了。孔明笑了笑说：“不必惊慌，我早已埋伏下100,000雄兵，在这里等候司马懿了。”司马懿赶到西城，只见孔明正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两边站了两个童子，神情自若。司马懿怕中了孔明的埋伏，便引兵退走了。后来他知道西城是一座空城，长叹了口气说：“

看来，司马不日亮也。诸葛亮啊，你真乃神人矣。回到了汉中，诸葛亮斩了马谡，想起刘备讲过马谡不能重用的话，悔恨地痛哭起来了。先帝曾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哎，两可一对。

诸葛亮打了败仗，上表彰自降三级，刘禅只得下诏贬孔明为右将军，代理丞相职务，仍旧统领着军马。曹睿要再攻蜀军，司马懿认为暂时不宜用兵，向魏帝推荐大将军贺昭守陈仓道口，曹睿同意了。忽报扬州大都督曹休上表说，东吴博阳太守周访愿献郡投降，并且献上了七条灭吴的计策。曹睿便令司马懿、贾逵去帮助曹休破东吴。曹休怀疑周访是假降，周访几次拔剑要自杀以表诚意，都被曹休抱住。周访又将头发割下表示忠心，曹休这才不再怀疑了。原来周访真是假降。孙权令陆逊领兵，和朱桓、全宗分三路进兵，等魏军到了扬州立即围攻。曹休按周访的指点，将兵开到石亭，吴将徐盛正面迎敌，陆逊、朱桓、全宗三路夹攻，魏军大败。曹休逃出来再找周访时，已不知去与向。陆逊夺了魏军粮草，辎重无数，大胜而回。陆逊建议孙权修书给蜀国，要蜀国趁魏国大败之时再出兵中原。孙权也同意了。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

0: 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够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我阿金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呀，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他跳高了啊，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他，哇，跳得好高，好简单。其实你知道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啊，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成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1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 因为他的父

0: 杂度也都很高，
1: 嗯。
0: 嗯，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
1: 嗯，
0: 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汉和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1: 你有
0: 流
1: 担心你的汉和伙伴
0: 对
1: 能不能接受接受那么多？算是一种高度的压力，
0: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1: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的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0: 哦，我对他们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对，
1: 哦，不断的练习哦，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说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
0: 不
1: 易耶，
0: 容易，
1: 啊，
0: 对，
1: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呐、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我们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0: 对，我们
1: 要
0: 更
1: 他们
0: 多
1: 的
0: 的
1: 能
0: 是
1: 力。
0: 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哎，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1: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刚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0: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哦，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得蛮好的。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就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哎，我都会做错哎。那他们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成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的，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啊，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 氛
1: 开
0: 围
1: 始行销一
0: 啊。对，
1: 下
0: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哦，四位，
0: 四位，
1: 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
1: 都有，
0: 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都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
1: 就
0: 伴
1: 还有
0: 在。
1: 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加一。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可是
0: 区
1: 你是
0: 域，
1: 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搭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

0: 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汉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哎，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哎，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
1: 什么？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哎，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做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哎，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厨房，哎，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摆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你刚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啊，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那
1: 就有点担心他们
0: 走不来。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就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
1: 哦。
0: 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哎。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就是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会知道，哎，那我们在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时钟我们的餐盘。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然后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对，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
0: 对，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

0: 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1: 嗯，
0: 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
1: 嗯，
0: 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
1: 哎，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哎，而且再来，它觉得说。他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大家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嗯，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
1: 嗯嗯嗯，
0: 我就说：“哎，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天哪，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
1: 嗯，
0: 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到八分满，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手把手的带，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1: 嗯嗯嗯嗯，
0: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一个对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对？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好，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啊，他原本就会、
1: 哦、是 pasta， 嗯，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
1: 嗯、
0: 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按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
1: 嗯，
0: 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都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按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人家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1: 嗯嗯、啊，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嗯、明确，
1: 嗯，
0: 好、哦，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好、哦
1: 嗯，
0: 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啊、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
1: 嗯，
0: 你就算你给他十五，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十五。所以我的十五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十五，我都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1: 嗯、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1: 不一样，
0: 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哎，
1: 嗯，
0: 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你餐点可能味道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

0: 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1: 有哎、欸，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0: 嗯，
1: 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
0: 嗯，
1: 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嗯、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哈，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0: 这要教，
1: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
0: 是要教，
1: 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
0: 是是是，嗯，
1: 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嗯，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0: 是，
1: 对。
0: 哦，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0: 训练他们。
1: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
0: 嗯，
1: 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0: 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1: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办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0: 哦，演练一下，
1: 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0: 哎，其实这很重要，哎，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了或者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啊。
1: 对对，
0: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工作流程？
1: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
0: 位置？就是明讲。
1: 对，我就说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都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左边它就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0: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1: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欸。像我们都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0: 那很好，
1: 一步一步完成。
0: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1: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

0: 家长骂了，
1: 嗯，
0: 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
1: 嗯，
0: 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哦，打扫这个工作，哎，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
1: 嗯、
0: 好，哎，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
1: 知道、就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0: 哎、
1: 为什么到你这里还
0: 要
1: 做？
0: 还
1: 要
0: 做？对，但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嗯、那大家都会做，
1: 所以
0: 不是只有你。
1: 嗯、
0: 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
1: 嗯嗯。
0: 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
1: 嗯，
0: 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嗯，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
0: 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嗯，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哦，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嗯嗯、兄弟，
0: 他觉得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
1: 哎、
0: 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
1: 嗯哼哼，
0: 你可以让人家知道，
1: 嗯，
0: 就让家长知道、
1: 嗯、
0: 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
1: 嗯嗯 嗯, 嗯，
0: 对，
1: 哎，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
1: 嗯，
0: 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
1: 嗯、
0: 都去。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有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
1: 没有，
0: 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嗯
1: 嗯,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嗯、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个鹅肉起来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
1: 嗯、
0: 他是说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
1: 嗯，
0: 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哎，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
1: 哦、
0: 出去玩。我说哎，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对，第一个人
1: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1: 嗯，
0: 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
0: 欸欸、很窝心
1: 哎、
0: 欸、
1: 呀、欸啊、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哎、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
0: 嗯、
1: 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这样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汉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汉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还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呐、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8次、10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呢、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它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对，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哎。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哎，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哦，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
1: 是，
0: 事
1: 没
0: 情，
1: 错。
0: 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

0: 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啊，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1: 嗯，
0: 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啊、哦，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啊、哦，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呐、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从零开始。
1: 嗯，
0: 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新人。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0: 嗯，好的啊、哦，
1: 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
0: 嗯，
1: 他特地从南港过来。
0: Oh,
1: 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欸，他怎么那么早啊？”
0: 嗯、
1: 因为刚好他就来吃八点半的早餐
0: 啊。
1: 对，
0: 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八点半就开了哦。
0: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
0: 嗯：“
1: 那你怎么没有来进？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多的、啊。”
0: 太多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
0: 嗯、
1: 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好、
0: 嗯嗯嗯，
1: 那他就说：“哎、欸，你们是喜憨儿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
0: 嗯。
1: 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0: 嗯嗯、
1: 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欸，不是看我们、欸
0: 哦。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
0: 嗯、
1: 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
0: 嗯，
1: 然后跟我们再來就是感受餐点、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韩伙伴，
0: 嗯哼哼，
1: 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0: 嗯是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
0: 嗯。
1: 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哦，有哎、欸，
0: 有啊、
1: 欸，他就会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0: 哦，曾经有这个
1: 曾经有过、
0: 嗯嗯，
1: 然后他来第一次，他就是他的女儿带他来、
0: 嗯，
1: 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店，
0: 嗯，
1: 他就说，哎、欸，他离开的时候就分享，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
0: 嗯，
1: 说啊，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是，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
0: 嗯、
1: 他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很、
0: 嗯、
1: 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
0: 嗯
1: 欸，这污名化，然后他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
0: 嗯，
1: 我觉得感受很棒。
0: 嗯，
1: 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0: 是
1: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0: 对对，
1: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
0: 就觉得说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1: 对对对，
0: 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你来支持
1: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
0: 嗯，
1: 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
0: 嗯
1: 嗯，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0: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哦，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0: 十一家烘焙坊、
2: 嗯、
0: 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
0: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
0: 嗯、
2: 我们的餐厅、
0: 嗯、
2: 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0: 是。
2: 那业界该投

0: 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
1: 嗯，
0: 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
0: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
1: 嗯，
0: 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0: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0: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啊，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0: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很重要了，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 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0: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呢、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吗，就要我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只要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很多人都会进入个说哦还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
0: 啊。
1: 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0: 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

0: 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哎，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0: 对，比较困难。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0: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0: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
1: 吗？
0: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0: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你了解刚刚
1: 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我值得了，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最低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个
1: 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包含身心障碍者，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1: 便利商店更长欸，
0: 客人进来很快。
1: 哦，是吗？
0: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1: 进出很快。
0: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1: 是，
0: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1: 都有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
1: 高的啦，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憨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个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他们而是他们的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

0: 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嗯、
1: 对，
0: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
1: 嗯，
0: 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

0: 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韩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这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嗯、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嗯、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韩儿也都人在岗位上、嗯嗯、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嗯、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嗯、只要你有需要、
0: 嗯、
1: 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
0: 啊、
1: 来我们的烘焙屋、嗯、来我们的便利商店、嗯、来我们的餐厅、
0: 嗯、
1: 好好的、放松自己、
0: 啊、
1: 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
1: 嗯、
0: 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0: 嗯嗯、
1: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0: 太好了太好了、嗯、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正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
1: 嗯
0: 哦、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
1: 嗯
0: 哦、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哦、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喜憨儿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
1: 嗯
0: 哦、你要给他一个尊重、
1: 嗯、
0: 给他一个尊严、
1: 嗯、
0: 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
1: 嗯、
0: 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也是不错的，也是好吃啦、
1: 嗯、
0: 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